0: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同治理。第二十五条相关内容提到，要推动农村公路同产业、旅游、物流融合发展。条例相关条文强调，强化超限运输治理，规范农村公路保护相关的要求。同时，第二十四条提到，相关政府部门采用灵活方式，向公路沿线居民普法宣教，鼓励引导居民爱路护路。在此温馨提醒广大的群众，自觉爱护农村公路，不随意占用损毁道路的设施，主动抵制超限超载违法通行行为，共同守护四好农村路，畅通乡村振兴致富路。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交通运输局提供。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5: 嗯，
4: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枢纽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4: 嗯，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4: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9: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0: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1: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0: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1: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0: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11: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0: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2: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13: 世上悠扬乐章，
14: 感受秋意绵长。
13: 983
14: 陪你将
13: 秋色点亮。

0: 只猫喎、啊，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奥运
1: 包包，奥运
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5: 左轮右你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6: 广播视频左轮游，你知从过境通道到风景廊道，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杨仔由伟照演绎。
7: 好消息，好消息啊！
8: 德叔啊，有乜好消息啊？
7: 系咯，我哋小区嗰块秃头地咧，咪要绿化美化嘅，阿梁主任咧同意咗我哋提出嘅方案啊，
6: 即系搞个邻里和睦林啊，
7: 仲有咧阿罗伯妹提议嘅绿道啊，都一并接纳咗啦。
8: 就系嘅，好嘢啊！
7: 阿梁主任咧仲话呢一条绿道点样整咧，从啲乜嘢都系听我哋嘅。
8: 啊，我想象甩豆件，因为佢系我嘅示范啊。
6: 我啊觉得高中低乔冠草嘅组合几好，高嘅乔木，中嘅冠木，低嘅草本，层次分明，唔会遮挡视线，而且四时都可以见绿。
7: 咦，阿全啊，你呢个方案啊几好啊。
8: 哇，全哥，你好似好专业好啊。
6: 我呢就有个老友记阿杨仔响大澳苗圃基地嗰度做嘢，听佢讲得多，多多少少都学到啲嘢嘅。
7: 咦，咁就啱啦，去佢嗰度呢睇下有啲乜嘢呢好嘅苗木适合我哋买返嚟种囉。
6: 好啊，我叫佢发个定位俾我，听日我哋就去睇下。
8: 嗯。
7: 咦，阿全啊，行得啊好好地，啊点解忽然之间就停低落嚟啊？
6: 阿德叔啊，我惊我行错咗路啊。
8: 全哥，你冇跟导航行么？
6: 有跟啦、啊，但系我以前从中洋高速大澳出口出嚟，见到嘅大澳都唔系咁嘅样嘅。
7: 咁啊，以前咧系点嘅样噶？
6: 就系、是、普通嘅公路咯，两边啊杂草丛生。灰蒙蒙一片，落高速就想快啲走人啊！但系依家咧，响路边嘅房咁新嘅，而且路嘅两边仲种咗咁多花草树木、啊。
8: 前哥，佢真开大澳啦！
7: 诶，阿罗伯妹啊，点解咧？你咁肯定嘅？
8: 你开零后啦，写字甩讲名字，活力大澳摆个大字，由向面怼下杂种树木嘅现手。一海就地佢即海代澳啦。
7: 阿罗伯妹啊，你啊讲得有道理。啊，啲花咧全部系新种噶，唔怪得咧靓到阿全你都唔认得啦。
6: 嗯，真系冇谂到，真系冇谂到啊！
7: 阿全啊，咁我哋啊继续行咯。
6: 嗯。
9: 全哥，萝卜妹，你哋睇下我哋苗圃基地啲花啱唔啱你哋？
8: 哇，杨哥啊，人一粒豆见好多品种啊，好靓啊！
6: 阿杨仔啊，你哋呢个苗圃基地规模都唔细噶，
9: 系啊，都有二十几亩噶。你哋知唔知呢个苗圃基地嘅前身系咩呢？
6: 系咩啊？
9: 系闲置用地。以前啊，长满晒杂草噶，垃圾成堆咁。而家咧就变成咗绿色银行啦。
8: 绿色银行即系陈前嘅地方，
9: 系全绿嘅地方。嗱，呢一度种咗红车1500株，绿道捐1800株，各种嘅苗木系超过8000株噶。嗱，道路养护需要苗木嘅，都直接喺呢度攞嘅，降低成本，多出嚟嘅苗木仲可以卖钱添。
8: 哦，
6: 咁你哋呢个苗圃基地投入咗几多钱啊？
9: 都有。

0: 150万，政府牵头，强村公司运营，村民参与管护，而家可以为我哋村集体带嚟唔少收益噶。
1: 呢个 idea 好、啊，生态加经济双赢，大敖人果然识计数啊！
2: 杨哥啊，嗯、我仲要佢一只识嘅勒刀剑啊！头先呢七果出入袋鹅嘅时候，开楼边就见到佢一只化啦，佢都好灿烂好靓啊！
0: 吓、啊，你识嘢啊？呢一只咧就叫做银边紫花，中洋高速大鹅出入口沿线，我哋累计种咗超过5500株苗木，有夹竹桃、勒杜鹃、马尼拉草、翠芦莉、兰花草、高中低、乔冠草、立体绿化。
2: 嗯，佢个房碗呢，我可以学一下啊！唔抵德叔做唔上演呢？诶，德叔呢？
1: 乜你唔记得咗啦？阿德叔去咗睇敖兴路 A 1桥边嗰个休闲公园啊嘛。佢话刷视频刷到嗰个公园，心急话要去睇睇系咪真系视频拍嘅咁靓。诶，嗱，佢嚟紧啦，嚟紧啦！阿德叔啊，德叔，
2: 德叔，个景园靓唔靓啊？
3: 嘿呀，唔错唔错，公园咧虽然系细。但胜在咧五脏俱全啊！挡土墙种咗花，座椅咧有树荫，算系合格啦。
1: 德叔，你俾合格咋？唔系优秀咩？
3: 你识乜嘢啊？我啊睇嘢咧，以为睇细节，啲花咧种得密唔密，排水做得好唔好，啲凳咧会唔会积水啊？呢啲咧都系要时间去检验嘅。
0: 咁啊，德叔你就放心得啦。我哋大敖今次系用绣花功夫嚟搞，设计方案反复打磨，连中交四行局都请嚟帮手，尽力做到最好啊。
3: 嗯，央地携手呢、這个思路啱啊。
0: 咁啊，德叔啊，你行咗半日啦，印象最深系边度啦？
3: 最深刻啊，本土创意红棉嘅挺拔，对虾嘅灵动。集装箱嘅工业印记啊，呢啲咧独属于大敖嘅文化符号啊，都被巧妙咁融入景观设计，而唔系咧照搬人哋嘅嘢。
2: 我就觉得系点绿成咁，嗱个绿色银行就系实现啊环境微行巧对付嘅想象禀赋。求前哥哋呢？
1: 我啊，最大嘅感受咧。就响我从中洋高速一入嚟大敖咧，就已经感受到啦。农房改造，穿衣戴帽，绿化提升，梳妆打扮，可以话系一场脱胎换骨嘅风貌提升。以前呢一度咧，充其量系过境通道，家下成为咗令人流连忘返嘅风景廊道啊！
3: 嗯，大敖咧用绣花功夫织出乡村绿美新画卷。未来可期啊！
1: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从过境通道到风景廊道，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6: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咁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

0: 今期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
3: 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6: 喺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嘅身影，都系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华老字号新宝堂，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绘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柏忠手一门手艺兴一方产业的故事。在深绘讲到陈皮，绕不开陈柏忠这个名，他是中华老字号深宝堂第四代传人，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绘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多年来，他没有换过赛道，一直扎根在陈皮产业一线，从晒皮、仓储、销售到定标准、搞科研、带农户，一步一个脚印，将这一门传统手艺造成了带动上万人增收的产业根基。陈柏忠小时候就跟着父辈学习陈皮炮制技艺，那些要靠眼看手摸、口传心授传下来的手艺，他都烂熟于心。但是他深知仅是凭借着传统丝带图的模式，产业难以做大。过去深绘陈皮大多数都是农户零散经营，品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迟迟走不出本地市场。为此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百年炮制技艺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显性传承体系，令到大家看得懂、学得会。第二件事是牵头参与制定市、省两级深绘陈皮地方标准，并起草国家级道地药材相关行业标准。从土特产到标准化，这一步跨越多年，却为深绘陈皮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年的匠心积累令他亮相舌尖上的中国，亦都令到更多人记住了深绘陈皮。他先后

0: 获得首届活力非遗年度致敬人物、首届广东最美非遗人物、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等多项荣誉。2026年，新宝堂成功入选省15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在他看来，这个是对多年坚守与深耕的一份回应。但是陈柏宗并未止步于传承，在他看来，传统农产品要行稳致远，必须依托科技突破局限。
1: 我们一定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个农产品，转化成有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我们跟十所高校、三所三甲医院还有研究机构组了一个我们的科研平台，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果农去征收，有食品工厂来购买这个原料开发产品。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茶厂、药厂啊、食品厂、饮料厂等等的一系列的来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我们农户种出来的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带动农民的增收。
0: 他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平台，同十所高校、三家三甲医院以及专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围绕陈皮深加工、功效研发、生物转化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为深汇陈皮注入硬核科创动能。响应百千万工程产业富民的号召，陈柏宗将联农带农落到实处。他牵头联合30多户金农组建深汇金种植合作社，建成超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技术规范，实行保价兜底收购，令到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带动农民增收26.36亿元，企业纳税2.1亿元，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们新宝堂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刨基基的传承人单位，我肩上就负有这个一个使命，对我们从科技跟文化这两方面来能带动整个陈皮行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从而带动整个农民的增收，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如今他仲积极推动非遗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搭建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非遗科普、技艺体验活动，令到深汇陈皮文化走出葵乡，走向全国，亦都让侨乡的匠心文脉代代相传。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从源头溯源的从种植基地开始我们进行一个源头的溯源再到我们的仓储，再到我们的加工，再到我们的生物科技的转化，再到我们的中药的制药，整个产业链我们都会打通它，进行跟文旅相结合我们跟全国的高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产学研的合作，进行劳动实践的合作，从而呢带动新贵陈皮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0: 从晒皮到科研，从作坊到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柏宗用3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书写着新时代葵乡追梦人的担当与作为。今期葵乡追梦人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具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0: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1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6: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9: 吓？
2: 左轮由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

0: 蟲命難保，疑似症狀早就醫，左輪右理都安好。
1: 秋日暖陽，明媚張揚。
2: 秋日暖陽，明媚張揚。
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月中报读新闻简报。9月30号，江门市智慧桥木系统上线启动仪式举行。这个是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桥木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推进数字桥木建设的生动实践，为广大桥包回乡办事、携手发展架起了云上桥梁。目前智慧桥木系统已经汇聚了1787家江门直海外桥段信息资源，实现81家桥巷乡信一键阅览，全面展示 3.3 万家江门工业企业及产品信息，并搭建起网上摩博会、新会陈皮产业网上展示交易专区等特色平台。国庆假期，新会公安持续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我系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喺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
1: 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6: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7: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你的青春在哪里？会不会在周杰伦的演唱会里啊？摩天轮、地表最强这两场演唱会可以讲是周杰伦演唱会的巅峰之作。有数据显示，2013年开始摩天轮演唱会了总共全球巡演了76场，耗时2年07个月，吸引了180几万人次的观众。周董用他的歌声唤起大家关于青春的回忆，在场不少的观众听着听着就不禁热泪盈眶。所谓的你伴我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呀，真系激死啦！今日嗰个外卖哥哥咧话要迟半个钟先送得过嚟，点算啊？我可以食住个苹果顶住数先。
8: 啊，你空肚食苹果啊？
7: 唔得咩？
8: 但对于你嚟讲，可能系得嘅。咁因为咧，呢个苹果系含酸量比较多嘅水果。
7: 系啊。
8: 有啲人饿咗嘅时候食咗咧。不单止不会觉得胃不舒服，还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减肥的作用。但是有些肠胃不好的人在空肚吃苹果之后，会因为它里面的单宁成分跟这个胃酸反应产生沉淀，那就会搞到有些不舒服了。还有有些好像石榴啊、番茄啊，这些含有一些刺激胃酸分泌或者同胃酸反应容易产生沉淀的成分，对于肠道不好的朋友呢，我都是建议他们避免空肚吃这些含酸量比较高的水果了。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咁啊，依家可以见到咧，我哋江门地区嘅高速公路嘅路况都系比较正常噶。另外再嚟睇下，好似各省道啊，仲有城区嘅主干道呢一方面啦，都系比较正常噶。而响景点嘅商圈呢一带啦，都未见话有特别塞车嘅一啲嘅情况啊。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响出门嗰阵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
11: 细想悠扬乐章，
12: 感受秋意绵长。
11: 983，陪你将，
12: 陪你将
11: 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1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4: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5: 我哋都准备好了。全部人一
16: 起
15: 起身
16: 吧。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怎么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3: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天清晰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有歌迷系咁样描述内心嘅感受，听到周杰伦嘅歌，一下子就想起自己嘅青春岁月。周董喺21岁嘅时候推出嘅第一张嘅专辑《J》，自出道以嚟啦就推出《东风破》《千里之外》《青花瓷》等众多嘅金曲。对好多人嚟讲，每当呢啲熟悉嘅旋律响起，就意味住一波嘅回忆杀。2013年，周杰伦在摩天轮演唱会开场的龙拳里面沿着他的腹肌和人鱼线，并用最长的时间乱唱，截取了其中三首的歌曲《明明咒》、《My My》和《龙卷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歌，看他如何玩转音乐现场。

0: 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2: 啊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3: 哦

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9年结对同行嘅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嘅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983，好心情共享。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嗱，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有好多个商圈系举办咗有各类型嘅活动噶噃，咁唔知道你有冇参与呢？好似有啲商场咁样啊，亦都系非常之有趣嘅，咁啊策划出一啲嘅婴幼儿嘅爬行大赛，咁啊仲有一啲就系非常之适宜啊亲子可以一齐互动嘅一啲嘅主题，系一啲嘅绘画展啦，仲有手工体验活动等一啲嘅特色活动啦。咁呢一啲活动咧，亦都系寓教于乐噶，令到我哋家长同小朋友啊，都可以喺呢个互动体验中啊，可以感受到国庆嘅假期气氛咯。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啦，嗱，都可以见得出吓，这个都系多元业态嘅联动发力啊，全民嘅消费系持续咁升温啊。这个假期入边啦，我哋生活各大嘅商业综合体啊，可以见得上就系、是、零售板块系同样啊表现出系非常之亮眼嘅、啊，咁包括咗一啲嘅服饰啊、美妆啊、家居好物啊、一啲嘅潮玩数码、亲子母婴啊、生活精品啊等一啲嘅业态销量啊，亦都系稳步上。升啊！同时咧，线下嘅实体消费系加速回暖啦，可以见到出口商圈啊，日间繁华，夜间热闹嘅呢个消费格局系越发突显噶。嗱，总嘅嚟讲啦，今年国庆黄金周啊，生活各大嘅商圈都系多点开花，业态齐方啊！接住嚟嘅时间啦，生活区亦都会持续发力，令到消费体验系更加之丰富。我哋嘅场景啦，亦都系会多元化些少啊，越嚟越新鲜啊，令到你有不一样嘅体验啦。仲有啊，环境变得舒适，我哋亦都会更加之开心啊嘛。咁啊，希望啦都可以不断咁释放市场嘅消费潜力噶，激活民。女商可以融合发展新动能，咁啊，亦都系以一个蓬勃嘅消费活力啦，可以助推区域嘅经济高质量发展啊！嗱，呢个假期啦，仲刷到咗一个视频啊，咁啊，呢个视频亦都系几令人振奋噶，就可以见得出啊，商圈呢一个嘅走廊上边啦，仲有抬头望上去啊，可以见得出系非常之多嘅一啲好闪亮嘅明星啊，呢啲明星啦，都系我哋应该要追寻嘅明星啊。嗱，具体系边啲明星啊，大家都可以去到商圈呢一度发掘一下，有冇你中意嘅嗰一个。Dos.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黄金周期间，新会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万达广场、新会大荣城、时代 ITC、 文华广场、大新路仁寿路步行街等各大商圈人气持续高涨，休闲娱乐、餐饮美食、观影体验等消费全面升温，全区假日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为辖区消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国庆假期，江门站迎来客流高峰，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统筹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和自动驾驶接驳力量，完善全天候出站交通配套。夜班公交持续投入服务，开行两条接驳线路，串联三区重点商圈与人流聚集地。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停靠点位于三楼平台，旅客平均等候不超过五分钟。新会三桥出租车22台车辆完成翻新，司机统一换装，昼夜营运。网约车候车区设在一层快速通道，临近出站口，方便旅客换乘。多种方式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10月3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顺畅。截至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当地时间10月3日，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的佳绩，结束名古屋亚运会之旅。本届金牌数量超越多哈亚运会时的165金，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下边嚟关注一下我区嘅天气情况，可以见到啦，我哋最近嘅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噶，所以出门口嗰阵啦，一定要注意好咗一啲嘅防晒工作啊。同时啦，高温嘅天气依然系持续状态噶，所以话啦，有时候啊，一啲嘅天气嘅问题嘅话啦，一定要留意翻天气预报啦。同时亦都要提醒一下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吓响出门口嗰阵啦，一定要带翻多一把遮啦，遮啊真系好紧要噶，因为突然之间有一场大雨嘅话啦，可能会令到我哋是措手不及的。在这个时候遮的预备除了可以做好防晒工作，也都可以做好就是遮雨工作嘛。我们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同样也是记得关注我们天气的预报了。好了，今次的天气报团笔，多谢你的收听。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2: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3: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2: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3: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2: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3: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2: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5: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我是新会区文广旅体局黄敏华，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神州大地岁岁安宁，生日快乐。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希望大家响出行嗰阵都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嚟睇下我区嘅一啲嘅交通情况啊，仲有江门地区啊，我哋一啲嘅高速公路可以见得上，亦都系非常之正常咁运行当中噶。啊，另外再嚟睇下江门地区嘅一啲嘅国省道啦，仲有城区嘅主干道啊，都系如常进行当中啊，未见话有特别塞车嘅一啲嘅路段啊。再嚟睇下就系景点商圈啦啊，咁啊呢一带啦，亦都系未见话有特别多车的情况，所以话系出门口嗰阵一定要留意翻我哋交通嘅情况啦，做好我哋安全出行，先至系保护我哋人身安全最重要嘅一点啊嘛。
1: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
3: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08，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嗱，呢个假期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话品尝到一啲好美味嘅嘢咧？即系譬如话去到一啲嘅地方啦，食到当地特色嘅美食啊，咁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当然啦，喺我哋生活地方啦，亦都有好多好好食嘅一啲嘅美食啊。我相信其实好多我哋本地嘅朋友都有试过噶。咁如果你外地嘅朋友嚟到咗啊，唔知道去边度食嘢嘅话咧，咁我问你有冇推荐嗰阵啊？咁呢个时候有一个嘅推荐，你可以转发俾佢嘅喎。嗱，呢一个就系我哋生活寻觅美食地图啦。嗱，依家亦都系正式发布咗啦，所以话国庆假期啊，不如跟住呢个地图一齐出发啦。嗱，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美啊嘛，咁啊，千年葵香亦都系藏住万千嘅烟火噶。从街头嘅小食，再到一啲嘅宴会上边嘅硬菜啦，仲有水乡河鲜啊、飞围烧鹅、陈皮佳肴、地道小食啊，呢一啲都系散落喺我哋生活各个镇街嘅美味噶。咁依家亦都可以啊，汇聚于一图啦啊，生活寻觅美食地图系正式上线啦。嗱，国庆假期啦，跟住呢一份地图啊，可以踏遍我哋嘅街巷田园啦，沉浸式咁样解锁生活嘅食尖上嘅食。

年。嗱，我哋生活嘅美食啦，亦都系藏响水香同桥香嘅双重味道之间啦。嗱，有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一啲叫古井烧鹅啦，咁呢一啲亦都系皮脆肉嫩啦，系代代相传嘅非遗美味啊。亦都有咸淡水润肉嘅崖门水蟹啊，鲜甜美味啊，亦都系水香独特嘅时令珍味。咁同样啦，亦都有百搭嘅深味陈皮啊，咁呢一个陈皮可以做成好多嘅美食啦，包括咗一啲嘅陈皮骨。陈皮甜品啊，咁啊，亦都系入口你会觉得系非常之醇香嘅、哦。咁啊，同样亦都系有一啲嘅丝缠夜鱼啊，地道嘅糖水啊，咁其实呢一啲都系山海田园啊引入出嚟嘅食材啊，喺我哋本地嘅大厨入边就化作成为一道道难忘嘅生活风味啊。嗱，呢一次发布嘅生活美食地图咧，亦都系串联翻会城啊、古井、衙门、双水、大鳌等各镇界嘅一啲嘅美食点位嘅、哦，涵盖咗有寻味美食啦、河鲜啊、海鲜啊，仲有一啲嘅地道小食啊，呢一啲都系我哋本土嘅风味，应有尽有啊嘛。嗱，烟火就系藏响我哋嘅街巷入边啦，美味尽享葵香、哦。咁啊，不如带上呢一幅嘅生活美食地图啊，约上你嘅家庭好友啦，仲有一啲嘅外来嘅朋友啊，咁啊，从朝食到晚啊，可以感受到我哋侨乡大地独有嘅食尖上嘅魅力啊！冇等啦，咁啊呢个假期就快啲出发啦，嚟打卡各种特色美食，赴一场美食之约。

着长发，懒懒蜷在沙发，咖啡开一朵奶花，缓缓掌心融化，天色慢慢就暗了，

其实头先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有好多一啲我哋商圈举办嘅活动啊，咁啊，其实亦都有啲朋友就仲带有住疑问咯。咁啊，接住嚟嘅时间啦，仲有边啲活动举行啊？可唔可以讲声我听啊？好啊，呢个时候真系要同大家讲声啦。其实响接住嚟四号之后啦，都有好多活动系精彩上演嘅、啊，同你哋一一分解一下。好似睇翻好似今日四号咁样啦，咁啊嚟到咗晚上嘅七点至到八点钟，喺我哋生活大用城啦，将会精彩上演三大中国曲艺之乡同台系献艺噶，咁啊包括咗有粤曲嘅独唱啦、表演唱啊。仲有粤剧嘅折子戏系轮番登场嘅、哦，嗱，如果你中意听下粤剧啊，感受一下呢个非遗嘅魅力嘅话，就可以嚟到深汇大用城啊，嗱，今晚嘅七点至到八点钟啊。唔单止啊，其实11号至到7号啊呢一段期间啦，朝早嘅9点至到10点半啦，响凌东嘅石器台呢一度，亦都会有一啲嘅曲艺系精彩上演嘅、哦，咁啊呢一个就系我哋侨乡故里艺路同行系列活动深汇站国庆戏曲为民演出啦。咁如果中意嘅朋友都可以随时去听一下。嗱，呢一7日嘅时间啦，每日朝早嘅9点至到10点半啊。唔单止啊，中意戏曲嘅朋友真系有福利啊！嗱，10月5号至到6号嘅话啦，将会系响晚上嘅7点半啊，行入到汇城街道嘅茶坑村文化广场呢一度啊，呢一度有传统嘅戏曲戏行入乡村，呢度亦都系非常之惠及我哋嘅群众啊，令到我哋嘅市民朋友啊，向屋企门口就可以品读岭南文化，口籍家国情怀。其实好似呢一类型嘅活动咁样啦，真系持续上演当中噶。咁啊，另外啊，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江州区嘅一啲活动啊。咁呢一啲活动啦，其实亦都系持续上演当中噶。其实每逢一啲嘅节假日嗰阵啦，我哋亦都会感受到呢一啲嘅节日嘅气氛。咁啊，嘉年华嘅快乐啦，俾我哋带嚟嘅真系前所未有嘅一啲嘅快乐感啊。点解咁讲咧？其实既可以品味到一啲嘅地道小食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啊节日气氛带嚟嘅嗰一种嘅热闹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精彩活动系好快乐咁上演噶。咁啊，呢一段嘅期间啦，我相信其实好多朋友都系感受得到噶。咁啊，所以话嗱，呢个江州区嘅活动啦，如果你话之前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啊，接住落嚟都会有噶。响我哋10月4号，即系今日咧，依然都系精彩上演当中啊。下午嘅时间3点至到晚上嘅9点钟啦。在深汇大新路引秀路步行街这里依然是有活动是精彩上演当中的，活动也都是依托着我们深汇千年历史文化街区底蕴，打造特色的文化市集，还有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的场景，令到你可以说得上是吃喝玩乐一站式配套。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

0: 你无事啦嘛？
1: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5: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期间入边啦，我哋深湖区的美术馆啦、深湖区景堂图书馆，仲有深湖区博物馆，亦都系推出咗各类嘅展览，令到我哋嘅市民游客啦，可以喺观展当中啊，读懂我哋深湖文化底蕴，仲有发展蝶变。期间啦，即系喺9月24日，其实已经开始咗啦，至到10月9日啊，系喺我哋深湖万达展示啊，以文字图片嘅形式集中咁展现出我哋深湖本土嘅非遗啊，令到市民都可以深入了解到当地嘅风土人情，共同守护住呢一片嘅文化根脉。咁啊，另外从9月24日开始嘅，同样至到10月8日嘅，就系响深湖景堂图书馆呢一度展现嘅有深湖区8000万工程嘅图片展啊，呢、这个亦都系围绕住啊我哋强镇、兴村、美丽墟镇、在宜居乡村、乡村产业园区体质等五大嘅板块啦，集中展现出我哋深湖区实施8000万工程以嚟取得嘅新变化、新成效。展览之外啦，仲有好多一啲嘅赛事活动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一下有边啲嘅赛事活动啊！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真系激死啦！今日嗰个外卖哥哥咧，话要迟半个钟先送得过嚟，点算啊？我可以食住个苹果顶住数先。
2: 啊，你空肚食苹果啊？
1: 唔得咩？
2: 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得的，咁因为咧呢个苹果是含酸量比较多的水果，
1: 啊、
2: 有些人饿咗的时候吃了咧，唔单止唔会觉得胃不舒服咧，仲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在一定程度上边起减肥的作用，
1: 系、
2: 啊、但是有些肠胃不好的人在空肚食咗苹果之后，会因为它入边的单宁成分咁样，同呢个胃酸反应产生沉淀，咁就会搞到有些不舒服了。仲有啲好似石榴啊、番茄啊呢啲含有一啲刺激胃酸分泌或者同胃酸反应容易产生沉淀嘅成分，对于肠道唔好嘅朋友呢，我都係建议佢哋避免空肚食呢啲含酸量比较高嘅水果啦。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猎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7: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8: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萧鄂前传》。
9: 话说那个讲古佬讲到呢处就唔讲，那个着白衫嘅即刻身边攞出了银包，打开嚟攞咗两锭银递俾个讲古佬就话：导游啊，我哋系过路，咪嫌少啊吓。广古佬一见是两锭银嘅，即刻就话：多谢上公，多谢上公，多谢上公。俾完钱，两人转身就走，牛姑亦都跟住出嚟。那个广古佬以为佢哋系三个人一齐嚟，便说知道牛姑系喺度听霸王鼓得嘅。牛姑个心亦都喺度谂：乜嘢嘢咁大方嘅咧？唔知搞乜鬼，送咁多钱俾人哋嘅？那个着红衫亦都讲：大哥，正话呢两锭银喺大哥嚟讲就唔算系几多，知呢度本地人见到仲话大哥系乡下佬添。那个着白衫嘅就话：兄弟，你冇听见佢度讲我先祖父九个人嘅事迹？我几个祖宗百万军中冇个系敌手，咪讲话两锭十锭都抵啦嘛。着红衫嘅就话：哦，原来系咁。牛姑的心就想了，欸，原来为了祖宗的事，哈哈，如果说啱我的祖宗，那我拎什么来给他？只见那个穿白衫的又说：大哥，欸，我拿那堆书看看好吗？穿红衫的就说：小弟应当奉陪。两个人又走入人堆，穿白衫的叫了一声：赵伟，我哋系远地嚟，吓，唔该让一让，唔该让一让。啲人睇见就闪开条路，等佢哋两个人入咗去。牛姑仍然跟住佢哋入去，睇下究竟又做乜？原来呢度同正话一样，又系讲古。呢个导游见你三人入嚟，亦都叫咗声：请坐。佢哋三个人坐低，那个讲古佬讲嘅系《兴唐传》，正讲到唐王李世民在枷锁山赴五龙会，里面有一员大将。

上天下就数佢第七条好汉，姓罗名胜，奉军师嘅将令，独自一人去捉拿洛阳王王世充、楚州南阳王朱灿、襄州白玉王高谭胜、明州夏明王窦建德、曹州宋义王孟海刚。佢啱啱一讲到罗成毒要成功把住山口，就停咗口唔讲落去。呢个着红衫嘅呢，亦喺身边攞出咗四锭银，叫咗声：朋友，我哋系过路，冇带几多钱，唔好嫌少啊。那个港佬一睇四锭银噃，即刻就多谢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三个人又走咗出去，牛高又谂：梗系又讲佢个祖宗啊定？呢半日喺牛高个眼里边，净系知道一个着红衫，一个着白衫，唔知道佢究竟系张三一定系李四。原来着白衫嗰、那个姓杨名再兴，是山后杨令公的子孙，这个着红衫是唐朝罗成的子孙，叫做罗延庆。这个时候杨再兴就说：兄弟，你为什么给这么多钱给他啊？罗延庆就说：大哥，你没有听到他讲我祖宗怎样犀利法？一个人在牛口谷锁住五五龙，比起大哥的祖宗九个人保过皇帝，还不能够保住性命，计上来我的祖宗啊叻过你的祖宗呢，所以给多两锭都是抵的噃。杨再兴就说：啊，你虾我的祖宗是吗？罗延庆就说：不是虾大哥的祖宗，事实就是我祖宗叻过你的祖宗嘛。杨再兴不抵得，啊，算了算了，我同你即刻回去客栈披垮上马，嗱，即刻去死教场比下武，如果胜嘅就喺呢科抢状元，如果输咗马上走人，下科再嚟考得唔得？罗延庆就话：讲得有道理，比咪比。两人一边行就一边喺度拗，牛高嘅心就諗：哎呀，好在我哋听到，如果唔系呢科个状元梗係俾呢两个狗头抢咗去。牛高亦都急急忙忙赶返客栈上咗楼，见岳飞佢哋仲喺度未醒，个心就諗：咪通知佢哋，等我抢咗呢科个状元返嚟送俾大哥把啦。牛高就一边諗一边静静行埋墙边，将双锏攞咗落嚟收埋，静静就落咗楼，对江振子讲：你即刻拉我匹马嚟，我要带匹马去饮下水。嗱，安备同我冚唪唥装好佢。江振子听咗，即刻就去准备好马匹拉出嚟。牛高上咗马，一直就向前行，行下行下，行到个三叉路口，佢唔识得路，究竟边条路去小教场嘅呢？突然间发现有两个白衣公坐住一条板凳喺篱笆门口度倾偈。牛高一马上就叫：喂，老坑啊，我问你啊，小教场问边度行㗎？嗰两个白衣公嬲到咕咕声，双眼就望住牛高唔出声。牛高又话：快啲讲啦喂！嗰两个白衣公仲系唔出声。牛高就话：嘿，真系衰，撞啱两个哑佬添。如果喺屋企惹我老爷生气，我一拳就打死你。嗰个白衣公一听即刻就话：唉，你真系牛精啦，在京城里面咁野蛮都得嘅咩？好彩是我哋两个老人家，如果撞啱啲后生仔啊，佢唔同你争，亦唔同你咬，撚化下你，要你白行七八里都得啊！嗱，听住啦，呢度向东转南行就是小教场啦。牛高就话：四路行啦，早啲讲啊，咁啰嗦。如果我唔系俾面大哥，一拣就打死你。牛高讲完拍马加鞭就走咗。嗰两个白耶公俾牛高激到火都爆，一味就讲：唉，天下间真系有咁牛精嘅人噶。牛高快马跑到小教场门口，只听到有人大叫一声：好枪！牛高急啦，
即刻入到教场，睇见嗰两个人走马舞枪，正喺度打到难解难分。牛姑即刻大叫一声：状元系我大哥嘅，你两个边个敢抢啊？睇拣，啪一声就系一拣，向杨再兴嘅头顶上高打落去。杨再兴将枪一格，觉得有啲发愣，问咗店老板江振子就话：牛相公话骑马去饮水噶噃，哦，咁佢去咗几耐？哎呀，都有成个时辰噶啦。岳飞即刻就话：啊，王贵，你快啲上楼去睇睇牛姑嘅兵器喺咪？王贵上楼睇咗一下，即刻就落嚟讲：大哥，牛姑双简本来挂咗喺墙上边嘅，而家唔见咗噃。岳飞听咗之后吓到面如土色，即刻就话：喂，江振子，你快啲同我备马，各位兄弟快啲拎兵器，如果有咩差错惹出祸嚟，我哋好跌更啊。各人翻上一楼，扎绑好咗，拎住兵器就落楼。江振子亦都准备好马。岳飞又问江振子：你见牛高搵边度行㗎冇？佢向东去咗噃。於是弟兄四个人上马，一直向东而行。嚟到三叉路口，唔知搵边度行，啱啱睇见篱笆门口有两个白衣公拍住手拍住脚，唔知喺度讲啲乜嘢。岳飞就落咗马，上前行咗个礼就话：借问老伯，正话有冇见到一个生得又黑又大又实嘅一个人骑住一匹黑马经过呢树？白衣公就问：哦，嗰个人系专嫁咩人？老伯，佢是万生的兄弟。专家咁斯文咁有礼貌，点解你嗰个令弟咁粗鲁㗎？就将正话牛姑问路嘅情况讲咗一遍，即刻就话：哎呀，好彩呀，佢遇到我哋呀。如果遇到第二啲人，就唔知会指咗佢边撚化佢一餐添啦。佢话去小教场，专家如果要找佢，你向东转南就见到小教场㗎啦。多谢老伯。於是佢就上马就走，行下行下就望见只听得牛哥里面大叫：哎呀，大哥再唔嚟呀，状元就俾人抢咗去㗎啦。岳飞即刻走入去，只见牛哥汗流浃背，面色都变晒，嘴角口水花乱喷。又见到一个着白衫的坐着匹白马，使支烂银枪；一个着红衫的坐着匹红马，使支流金枪。真系好似天兵天将咁，一枪一枪缠住牛高。牛高啊，边处招架得住噶？岳飞睇得清楚，即刻叫咗声：各位弟兄，你哋唔好上前，等我去救佢。讲完就拍马上前，大叫一声：阴伤我兄弟！啪！杨再兴同埋罗延庆两个人见到，即刻掉低牛高，两支枪一齐向岳飞挑出去。岳飞将枪向下一压，只听见一声嚓，两个人嘅枪头着地，左手放开，右手拎住枪尾，呢、这个武艺就叫做败枪，点救都唔得噶。两个人大惊，睇一睇岳飞，即刻话：金科状元一定系佢。我哋走吧。讲完拍马就走。岳飞追上去大叫声：两位好汉咪行住，请留低尊姓大名。两个人礼转头就话：我哋山后杨再兴、胡广、罗延兴、金科状元暂时让俾你，以后再见。一边讲一边就拍马走。岳飞回转马头嚟到小教场，睇见牛高仲一味喺度索气，就问佢：你点解会同佢哋打起上嚟？牛高就讲咯：你就讲得好笑啊！我呢次同佢哋打，就唔系为咗抢个状元俾大哥咯。哈！点知嗰两个嘢咁犀利，我打唔过佢咋？好彩大哥嚟赢咗佢，呢、这个状元啊，一定系大哥噶啦！大家一听就笑起上嚟。我多谢你个好意，牛高啊！呢、这个状元是要同天下嘅英雄比武，赢晒啦，先至做得状元。边有两三个人私下喺度抢咁就算噶啦？哦，
哦。

0: 讲起上嚟，咁我咪白白同嗰两个人打咗一日添。哎，真系啊！各个人听咗之后咧，都大笑起上嚟。于是就上马翻咗去客栈。第二日一早起身，食完一早饭，汤怀、张显、王贵就对岳飞讲啦：，我哋以前就想买一把宝剑嚟挂下。嗱，琴日我哋睇见同牛姑打交嗰两个人都有一把，牛兄弟亦都有啦。我哋冇剑，觉得唔系几好睇。今日就请大哥同我哋一起去买一把嚟，好唔好啊？岳飞就讲啦：，哦，呢啲本来就系应该有嘅事嘅。好，我哋一起去啦。只因为我身边冇几多钱，所以我就冇话买啫。王贵就讲：，哦，唔紧要啊，大哥，你亦都买翻把，我有银喺呢处。既然系咁，我哋就一起行。当时各人就带咗啲银两交代客栈嘅伙计睇门，就一起出去。睇到一间铺里边摆住几件古董，墙上边挂住名人书画同埋五六把剑。岳飞就走入铺里边，哈！那个店老板即刻就企起身行过嚟话：，各位相公请坐啦，想照顾啲乜嘢？岳飞就话：，我哋唔买乜嘢。如果有好刀好剑，即系睇下嚟。哦，剑系嘛？有啊！那个店老板即刻攞咗把剑落嚟，抹干净送咗过嚟。岳飞接喺手里边，先睇睇剑盒，然后将剑抽出嚟一睇就话：呢啲剑唔用得嘅。如果有好嘅，再拎嚟睇睇。那个店老板又拎咗把剑落嚟，岳飞仲系唔中意。一连睇咗几把剑都系咁样，岳飞就话：如果有好嘅可以拎出嚟，如果冇，咁我哋就告辞，唔使再麻烦。那个店老板嘅心咧有啲唔高兴，就讲：啊，专家睇咗几把剑，系边样唔好？在下想请教一下。老板，呢啲剑如果系卖俾皇孙公子富宦之家嚟贪好睇嘅，点讲话唔好呢？在下买嚟系要上阵防身，安邦定国，点用得噶？如果有好嘅，价钱几多都冇问题。牛哥咧就接口讲啊，唉，任你要几多银，一个崩都唔会少你，可以拎出嚟啦啩，咪咁孤寒啦。那个店老板又看了郭兄弟一眼，即刻就说：哦，如果是要好的，只有一把，只在舍下，等我叫舍底出来带各位相公去寒舍看一看，怎样？岳飞就问：哦，去府上有几远？哦，没几远而已，就在前边。好，既然有好剑，就算是行几步亦都没什么问题。于是老板就吩咐伙计讲：你入去请二相公出嚟。伙计入去冇耐，里面走出个人嚟叫咗声：大哥，你有咩吩咐啊？哦，啊，二弟啊，呢位相公要卖剑，睇过几把都唔鍾意，睇嚟系一个识货。你陪各位返屋企看看那把吧。那个人答应了声，就向各人行了个礼说：各位相公请行。岳飞也说了声请，于是就一起出了门口。岳飞就一边行一边仔细地看着那个带路人，只见那个人头戴一顶晋阳巾，前面是一块羊脂白玉，身穿一件蓝道袍，双脚着着一对大红猪鞋，手执双飞金线，真是风流俊雅超然。行了二里几路，来到座庄门，门外一带都是杨柳树，低低的石墙，一 对篱笆门，那个人行到门边，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里面就走出个细路仔开了门，就请各位入了草堂行礼坐低。细路仔呢又送茶出嚟，饮过之后，岳飞就问：不敢动问先生尊姓大名。那个人就话：啊，先请教各位嘅尊姓大名，贵乡何处呢？哦，在下是上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啊！呢位是大名府内王院的汤怀，呢位姓张名显，呢位姓王名贵，都是同乡的好友。牛姑接口就话：，我叫牛姑，陕西人，我自己有嘴，唔使大哥代讲啦。岳飞就话：，先生，请你唔好见怪，我呢个兄弟性情虽然是暴躁一啲，即几好相宜噶，咁就难得难。岳飞正想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已经站了一身讲：各位请坐，等学生去拿剑出来请教。讲完就一直入了去里边。这个时候岳飞就担高个头。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3: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15: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民旅经济活力，成为新会百千万工程农民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绘就新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1: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是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县级局向地市局汇总提交专用标志申请的材料，经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复核之后报送。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禁火时间为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禁火区域为全区所有林地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禁火期内，禁止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吸烟野炊，炼山烧杂，林区动火施工作业等9类行为。近日，我们的节日葵香新舞台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三场舞动全程舞蹈专场在新会时代 ITC 举行，参赛者中既有退休长者，也有企业职工，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真正体现了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出彩的活动宗旨。节目紧扣新时代新风貌，既有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也有温情脉脉的乡土记忆，充分展现了新会群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5: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4: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5: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8: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7: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8: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7: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8: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7: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8: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9: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1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3: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

0: 中国，
1: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0: 高铁驰骋，北斗足网，
1: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1: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2: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群星璀璨，
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7: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8: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9: 音乐不是全天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怎么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6: 你们好吗？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你的青春在哪里？会不会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啊？摩天轮、地表最强这两场演唱会可以讲是周杰伦演唱会的巅峰之作。有数据显示，2013年开始，摩天轮演唱会总共全球巡演了76场，耗时2年零7个月，吸引了180几万人次的观众。周董用他的歌声唤起大家关于青春的回忆，在场不少的观众听着听着就不禁热泪盈眶。所谓的你伴我成长，我陪你到老，大抵如此。下面我们一同进入周杰伦摩天轮演唱会，重拾你的青春回忆。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农村公路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群众日常出行、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通道。2025年9月15号起施行的农村公路条例至今已经满一年。今日我们就一起了解这个条例带来的变化，读懂农村公路管护的法律规定。

0: 取暖，共同致富。
1: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冇错冇错，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我是江门好人曾不如，
1: 我是江门好人李永志，
0: 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中华故土代代安康，生日快乐。
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依家时间嚟到咗下午嘅3:05啊，咁可以见到啦，我哋依家九龙地区周边嘅高速公路上边开始有些少塞咯，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沈海高速呢一度啦，佛开段广州方向思前至到共和路段呢一度车流量系比较大噶，咁啊再者可以见到啦吓，佛开段。

0: 广州方向陈山至到九江路段啊，呢、這个车流量同样亦都系比较大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见到就系西部嘅沿海高速呢一度啦，珠海方向啊，咁啊呢一度嘅路段啦、啊，车流量同样亦都系比较大嘅。咁啊，再者可以睇一下就系各省道以及啊城区嘅主干道呢一带啦。啊，呢一度嘅话可以见到车流量总体情况嚟讲都系比较稳定嘅，未见话特别多车啊，好似景区啊。商圈啊，呢一带嘅一啲嘅车流量啦，亦都系未话特别之多嘅，大家都系有序咁开紧当中啊。咁啊，接住我哋嘅时间啦，亦都希望我哋咁多位嘅车主啊，继续注意好交通安全，平安出行啦。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4: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4: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5: 乐在途上，乐在

今日是10月4号啦，咁亦都系嚟到咗我哋国庆假期嘅中间啦。咁啊，咁多位朋友，你哋嘅假期已经系咪准备好呢？如果未准备好嘅话，都可以喺我哋今日下午嗰阵啦，谂一谂啊，自己要去一啲点样嘅地方啊。喺后半 part 嘅时间啦，我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适宜去啊，有边啲好玩嘅好去处嘅噃。嗱，讲到去玩嘅话啦，天气我哋就一定要注意啦。咁依家假期已经系过半咗啦，咁冷空气亦都系准备嚟到咗我哋广东啦。根据广东天气就预计啦，北方嘅弱冷空气啦，将会系响4号嘅下午进入到粤北嘅地区。好似我哋半夜前后啦，将会系嚟到咗广州啊、江门、中山呢一带噶啦。咁到咗5号嘅朝早嘅话，将会系影响我哋广东嘅沿海地区，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广东的大部分气温将会下降3至5度。好似4号今日咁嘅天气咁样啦，南部嘅一啲嘅市县啦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嘅市县啦都会有一啲嘅分散嘅雷雨嘅，以及系局部大雨都会有嘅噃，咁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最高嘅气温啦，好似粤北嘅地区偏北一啲嘅市县系去到26至28度，又好似湛江啊，仲有茂名咁样啦，个温度都系比较高啲噶，去到32至34度。其他嘅市县咧就系29至31度啊！再嚟睇翻，即系接住落嚟5号啊、6号啊、7号呢几日嘅天气啦。咁啊，南海沿海嘅城市将会系阵雨再转为多云嘅。咁啊，其他嘅市县啦，将系多云到晴天嘅一个状态。咁啊，最高嘅气温啦，好似韶关啊或者清远咁样啊，北一啲嘅市县啦，系去到22至26度。咁啊，粤北嘅其他嘅市县系27至29度。咁啊，好似我哋粤东啊、珠三角、粤西呢一边嘅市县嘅话啦，温度又高些少啊，29至31度啊。咁啊，到咗6号至7号嘅话啦，这个嘅昼夜温差都会加大些少啊。而你去到粤北嘅话啦，一定要注意翻攞多件衫啦，因为个早晚都会比较清凉些少啊。这个最高嘅气温啦，大部分嘅市县都系介于26至31度啊。总的来讲天气都是变化得比较快。如果你出行那时候最好就看一下自己要去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合理地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7: 假我咪转身咯，落在头上，活得舒畅。

0: 自驾嚟饱览我哋葵乡嘅风光。其实以中开高速啊、银湖湾高速，仲有银洲湖高速啊，仲有我哋江门大道南西线啊，作为一个主轴线啦，系咪？
1: 协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4: 好，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6: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啦，咁依家嘅时间啦，已经都系嚟到咗下午嘅3:51啦，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唔知道大家最近啦有冇留意到有一个活动啊？呢、这个活动可以讲得上真系好多人都系参与到当中噶。舞动全城，何尚子能讲门的节日葵香星舞台系再次热潮掀起咗啦噃。就在近日这个时间啦，深汇时代 IDC 的中城这里可以讲得上是武林高手。

混杂喺度啊，热闹非凡啊！我们呢节日葵香星舞台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三场舞动传承舞蹈专场，亦都系激情咁开赛啦噃！嗱，呢一次嘅舞蹈专场啦，亦都系葵香星舞台系列活动嘅第三场。嗱，活动啦系唔设有呢一个嘅门槛嘅，咁啊亦都系冇话分任何嘅年龄啊、性别啊、身份啊咁样，佢系面向住全区嘅职工群众系进行开放噶。希望就系通过咗普通老百姓啊搭建嘅展示自我嘅一个舞台啊，令到每一位心怀住热爱嘅人啊，都可以企上呢个四位尽情咁绽放。从这一场的互动当中可以见到参与的男女老少，他们都是穿着非常亮丽的服装来到舞台上边尽情地释放自己的魅力。参与者当中有些是退休的长者，也都有企业的职工，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真正地实现了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出彩的互动宗旨。这一次的节目也都是紧扣着新时代新风貌，既有家国情怀的一个宏大的叙事，亦都有好温情脉脉的乡土记忆。这个亦都是充分地展现出我们生活群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蓬勃活力。其中啦，在舞蹈盛世中华当中啊，舞者佢以一个非常之舒展有力嘅舞姿，将对祖国呢个赤诚嘅热爱系融入到每一个步伐当中啊。嗱，当中亦都系饱含住真挚嘅情绪啊，系打动全场嘅观众啊。所以话啦，呢一个嘅节目啊，攞奖佢系真系攞得应该噶，掌声啊真系不断噶。唔单止啊，嗱呢一次活动咧，亦都有唔少嘅节目系由基层嘅工会组织系推荐选送上嚟嘅，咁啊呢一个嘅节目，我觉得都系比较特别些少啊。嗱，沙堆粉条大家都听过啦，系嘛？嗱，呢一个舞蹈咧，佢亦都系充分咁将呢一个融入其中噶。呢个节目名就系叫做沙堆粉条香飘摇啦。嗱，充分咁展现出地方嘅特色啦，咁啊过程亦都系非常之欢快流畅啊，非遗嘅美味可以系通过舞蹈就展现出我哋嘅眼前啦。嗱，就正如佢嘅指导老师林女士就话斋啦，沙堆粉条佢系凝聚嘅系当地群众嘅勤劳同智慧，咁粉条嘅香味同清爽嘅质地啦，亦都系俾佢哋啊编排呢一个舞啊，带嚟咗有唔少嘅灵感噶噃。其实就好似评委话斋啦，嗱呢一次参赛嘅选手啦，表现都系非常之亮眼噶。虽然话有一啲嘅年龄跨度比较大啊，但系节目嘅质量都系好高噶。咁唔少嘅节目亦都系原创啦，佢哋融合咗一啲嘅非遗啊、农耕啊、归风文旅等一啲嘅本土元素啊，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带嚟我哋群众艺术性嘅展现嘅平台啊，令到大家都可以尽情咁样展现佢哋嘅风采啊！下一场啦，亦都同大家预告一下，下一场将会进行嘅就系戏曲专场啊，将会响重阳开唱嘅。文化大餐啦，亦都系致敬我哋嘅长者噶。嗱，每月一场，月月精彩，舞动传承舞蹈专场啦。虽然话已经系落幕噶啦，但系精彩啦，从未停播噶。咁啊，第四场嘅呢个好戏连台戏曲专场啊，咁啊，到时候就一齐期待一下啦。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啦，献上咗一场韵味悠长的戏曲文化大餐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通过我哋乡音嘅传递啦，乡音嘅陪伴啦，咁啊，令到我哋嘅长者都可以欢度呢一个重阳佳节噶。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不妨参与到呢一次嘅活动当中啦。嗱，到时候我哋一齐喺舞台上边，期待你哋嘅精彩表现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黄金周启幕，全市各大楼盘同步推出国庆专属优惠，江门楼市迎来置业热潮。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数据，10月1日全市认购住宅约145套，成交面积约1.61万平方米，金额1.44亿元。从热销项目看，台山富居辉公馆、彭江保利郎郡、新会骏景湾天汇等品质楼盘，彭江骏景湾映湖花园等新品入市表现亮眼，到访量显著提升，成交热度走高。为扎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筑牢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9月下旬至12月底，江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此次行动重点查处摩托车、二轮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等6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改装、非法营运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10月3日，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从会议获悉，目前应急管理部和各省份累计派出检查组4200余个，发现问题隐患40300余个。日前从司法部获悉，目前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普法志愿者，440万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扎根。

0: 基层一线开展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坚实阵地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真系激死啦！今日嗰个外卖哥哥咧，话要迟半个钟先送得过嚟，点算啊？我可以食住个苹果顶住数先。
3: 啊，你空肚食苹果啊？
2: 唔得咩？
3: 但对于你嚟讲可能系得嘅，咁因为咧呢个苹果系含酸量比较多嘅水果，
2: 系啊，
3: 有啲人饿咗嘅时候食咗咧。唔单止唔会觉得胃唔舒服咧，仲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喺一定程度上边起减肥嘅作用。
2: 系、哎、啊，
3: 咁但系有啲肠胃唔好嘅人喺空肚食咗苹果之后，会因为佢入边嘅单宁成分咁样，同呢个胃酸反应产生沉淀，咁就会搞到有啲唔舒服啦。仲有啲好似石榴啊、番茄啊呢啲含有一啲刺激胃酸分泌或者同胃酸反应容易产生沉淀嘅成分，对于肠道唔好嘅朋友呢，我都系建议佢哋避免空肚食呢啲含酸量比较高嘅水果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民国12年当年的7月19日，大元帅孙中山就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士北一做就做了好多年，在他任职期间对司法制度都颇多建树，当时就获得了社会的舆论赞扬。他认为司法应该要独立于行政之外，行使司法权应当就要依据法律进行独立审判，千祈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涉。但是可惜的是，他仅仅任职1年，就因为他主张司法无党、司法独立，被认为是违反以党治国的国策，被解除了。值得注意的是，赵士北跟随孙中山任职大理院院长，为什么又这么快被人撤职呢？讲到呢处，不妨同大家重温下北洋至民国期间嘅一段司法制度嘅过程。截断中流，先同大家从北洋开始嚟。毕竟北洋系正式走向共和后嘅第一站。事实上，北洋政府强调嘅系司法不党。咁喺1912年，当时嘅司法总长徐世英亦都下令，凡未入党者不得挂名党籍，已入党者需立即宣告脱党，如果以党籍关系唔愿脱党脱离嘅，都可以据实情明将延充法官职务，即行辞职。咁喺1920年，大总统都申令司法系不党主义。虽然北洋司法喺当时嘅政局动荡嘅情况底下，系存在住司法不统一、人才缺乏等等的毛病，但不得不说的是，其初衷和方向其实都是合乎法治，但是当时的政治确实只是军阀政治。就例如那阵时广东地方十分之混乱，军阀横行，包烟被堵，截流碎响，所以司法独立讲真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这样的乱局，各人开出的药方都是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随着处境的变化，也都会改变自己的观念，就例如孙中山。
5: 孙中山呢是一个推崇西式的人，但是随着军阀政治的实力游戏展开，形势比人强。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西式多党轮政执政的政党政治，慢慢转变为由革命党独控的政权，以党治国。这样的观念和赵氏北的司法不党是不是存在相关的意义呢？那赵氏北的辞职是不是跟这个原因有关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氏北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小生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8: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7: 嗯，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8: 推动私前、古井、上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7: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8: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7: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0: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盖储水容器；
10: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通沟渠。
1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3: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2: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3: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2: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13: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2: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4: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 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6: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周边的一些的交通情况。来看一下，好像高速公路这样，也都是有部分的路段是比较塞的。我分别就是在沈河高速佛开段广州方向水口至到思前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佛开段广州方向陈山至到九江路段的车流量同样也都是不少的。我再者可以见到就是西部的沿海高速珠海方向山咀隧道路段的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嘅，而另外再嚟睇啊，就好似国省道城区嘅主干道以及我哋嘅景点商圈呢一带啦，车流量情况仲系比较好噶，比较稳定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喺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平安出行啊！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念霜华。
18: 冬煮茶 FM 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19: 无论生活是苦一些定是甜一些，工作是忙一些定是闲一些，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嚟到咗4点钟之后嘅乐在途上啦，永永想同大家分享就系一啲嘅长途旅游啦。咁啊，头先同大家介绍就好多都系关于我哋本土嘅一啲嘅信息啦。咁啊，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啦，不妨吓可以喺今晚或者听日出发，连住呢个假期嘅后半段啦，以及休多几日假吓，放个自己嘅大假，爱自己多一点啊，真系要爱自己多一点啊。咁啊，不妨就推介你几条。先路一起跟着我们的电影去打卡一下哪些好去处。可以睇翻啦，网络平台嘅数据啊，2026年嘅电影总票房啦，已经系超过咗300亿元噶。咁啊，与此同时啦，今年嘅国庆档嘅热度咧，喺度持续咁攀升紧噶。喺呢个11嘅假期啦，就不妨就跟随住2026国庆档嘅影片取景地啦，嚟一场旅游啊！咁啊，呢一个旅游咧，亦都系有从哈尔滨嘅冰雪风貌啊，再去到上海嘅市井。烟火，亦都可以从四川成都嘅大熊猫，再去到杭州西湖嘅自然风光啊！所以话呢一个假期啦，系响现实中与光影相遇啊！嚟呢一部电影，我相信其实有比较多朋友都有听过啊！电影《神探之痕迹》啊！佢係以71勋章嘅一個獲得者啦，一個刑偵專家啊，咁啊到崔道直，佢作為一個原型啦，亦都係講述出喺呢個過程之中係跨越半個世紀嘅一個探案人生啊。佢嘅電影嘅主要嘅取景地咧就係喺黑龍江嘅哈爾濱啦，咁啊哈爾濱你有冇去過呢？嗱，喺呢个冰城入边啦，其实四季都可以欣赏到有冰雪嘅欢乐嘅。嗱，为咗令到游客

可以随时咁睇现出冰雪啦。哈尔滨亦都系打造出一年四季嘅四季冰雪产品啦。嗱，呢一个亦都系不容错过嘅当属嘅一个滑雪啊。嗱，嚟到咗哈尔滨新区嘅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啊，真系可以讲得上嘅，一秒就穿越到冰雪世界啦！唔使惊话，依家呢个点数仲未落雪啊，因为佢呢个室内嘅滑雪场啦，面积系达到咗80,000平方米啊，系拥有住初、中、高唔同等级嘅雪道，最高嘅垂直嘅落差系可以达到去到80米嘅、哦。嗱，雪场嘅游客啦，最多一日啊达到咗3,500人次，咁啊年龄从5岁到60几岁都可以玩嘅，咁啊并且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外国嘅朋友啦吓，嚟到咗呢一度系进行咗旅游以及啊训练嘅噃。如果你话对于滑雪唔感兴趣嘅话啦，可以嚟到哈尔滨嘅中央大街呢度啊，两边都系一啲嘅红褐色以及系墨绿色嘅洋葱头呢一个造型嘅大圆屋顶嘅建筑啊，形状唔同嘅欧式别墅，咁啊，当时我去到啊，都影咗好多相啊，令到你真系有一种沉迷响啊欧陆风情啊呢一种嘅感觉。到咗傍晚嗰阵啦，不妨沿住中央大街往江边呢个方向行一行啊！喺呢个过程之中，你会见到有好多嘅百年老建筑，有时候佢亦都会飘出咗一啲好动人嘅乐声啊，引导咗无数嘅游人系驻足，令到时光不妨就喺呢一度停留一下，感受一下呢一度不一样嘅文化。

但除咗头先所讲嘅呢一部电影啦，我哋嚟到咗《哈尔滨之外》啊，咁其实响最近亦都有一部电影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啊？系叫做《活色生香》啊，呢一部电影啦，佢亦都系将镜头啊对准咗三位嘅上海阿姨嘅一个退休生活啊。嗱，呢个故事啦就系响上海取景啊，咁啊亦都可以见到有上海嘅黄浦江啦，仲有东方明珠啊、老弄堂呢一啲嘅经典打卡地啊，喺影片当中都有出现噶噃。其实即系如果你去到上海嘅话咧，你发现咩叫做城市啊？嗰一种嘅繁华嘅都市就系好明显咁样，就系刻入你去到脑海入边啦啊！将繁华呢个两个字系尽显眼前啊！其实好多人嘅第一印象可能就係向呢个黄浦江边啦。因为佢黄浦江边呢一度啦有好多好多嗰啲历史建筑物啊。咁亦都係伴随住车水马龙啊，繁华嘅街巷啊，流动嘅人群啦、啊。咁啊大家就係对于上海滩嘅第一印象㗎啦。呢度可以讲得上，即系传统同现代嘅相互交融，摩登嘅都市感同怀旧嘅烟火气系并存噶，咁啊成为咗都市剧啦最热爱嘅一个取景地。而在外滩附近啦，你会发现啦，嗰一条嘅南京路啦，亦都系游客嚟到咗上海嘅经典打卡地啊。南京路一端啦，系嗰啲有成百年嘅历史嘅一啲饭店啊，譬如话和平饭店咁样啦，吓无数嘅经典嘅电影啦，都系喺呢一度拍摄取景过噶。嗱，入边我就冇去过啦，因为我就食唔起啦啊！听讲啦，呢一度真系好靓啊，有住一啲嘅墨绿色嘅复古嘅屋顶啦，咁啊，佢嘅旋转嘅楼梯啦都系金色嘅噃，咁啊响呢条走廊上边啦，虽然话有少少暗啊，但系呢个意味都系好悠长嘅喎。嗱，光影嘅氛围感啦，真系拿捏就去到极致啊！每当呢一个晚上嘅霓虹灯亮起嗰阵啊，真系有。有一种一秒就落入咗呢一个摩登上海嘅感觉。如果话外滩系上海嘅门面啊，咁弄堂嘅话就系上海嘅里子啦。就好似北京有胡同咁啊，冇理佢系咩方式嚟打开上海啦，都离唔开啊弄堂佢嘅呢个纵横交错嘅肌理啊。有时候白话读起身啦，你会觉得有些少怪怪地嘅感觉啊。但如果你用翻佢哋嗰啲好有味道嘅话去讲起身嘅话，都几有诗意嘅喎。弄堂系啦，咁喺弄堂入边啦，你会睇到咗有好多一啲嘅石库门啦，佢都系有住雕花嘅喎。咁啊，有啲嘅窗啦吓，咁啊被称之为老虎窗啊。咁呢一啲亦都系独具特色啊，令到咗弄堂成为咗上海特有嘅电影取景地啊。

其实去到了上海的话，除了有这部电影《活色生香》之外，也都有很多深受观众喜爱的，譬如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又或者是《好东西》《爱情神话》。其实很多电影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海的弄堂里面的。去到那里，你会发现有胜利电影院的外墙、老海报上面的插画、颜绿色的老招牌，真是随手一影都好像穿越感十足的。上海一个非常之繁华的城市，咁其实喺呢一度亦都有住佢复古嘅味道喺度。去到嗰度，你既可以着住好摩登嘅嗰啲衫，影一张属于你自己打卡照，咁亦都可以着上一身靓丽嘅旗袍，咁走喺呢啲弄巷入边啦，你都会发现有一种嗰一种复古起嚟又好有韵味嘅感觉。当然啦，上海唔单止系呢一种嘅感觉啦，咁亦都可以去到各种唔同嘅乐园啦，尽情欢乐都系可以噶。咁啊，约上你嘅三五知己，用些少嘅时间吧，我觉得5日嘅时间都已经系足够噶啦。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自

0: 瑞博，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我跪咗，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4: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去咗两个地方啦。咁啊，分别就系哈尔滨，咁啊，另外一个仲有就系上海啦。咁啊，好似呢一次上榜央视新闻嘅呢几部电影当中啦，咁啊，亦都有两部电影系同我哋广东地区系有关嘅。

譬如就好似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啊，呢一部电影咧就系讲述出一对结婚多年嘅夫妻啦，咁啊响离婚嘅冷静期间啊，遭遇到灵魂互换啦，咁啊被逼以对方嘅生活啊，这个身份去生活嘅一个荒诞嘅故事啦。咁啊，其中一个嘅取景地就系广东佛山啦。咁啊，讲起呢个城市嘅话啦，咁啊，我哋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啦。我相信其实好多人啊，好似落咗班咁样啊，哪怕就系为咗一碗嘅糖水啊，大家都会奔住过去去食啊，因为真系交通非常之方便咯。咁啊，除此之外啊，咁啊，除咗糖水，亦都有非常之多嘅美食啊，毕竟啊，佛山呢一座城市系真系令到人系好中意噶嘛。林丹市美食啊，响一啲嘅文化上边，亦都系有好多我哋都好中意嘅。咁啊，讲到出就系黄飞鸿啊，诗艺武术表演啦。咁啊，呢一啲嘅话啦，都系富有住我哋岭南嘅武侠气韵噶噃。所以话啦，其实好似呢一座城市咁样，我哋亦都唔需要话介绍太多啦，大家都系明噶啦，非常之正啊！咁仲有一部电影啦，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到啦？电影《重生二》啊，嗱呢一部电影讲述就系两位失去咗至亲嘅受害者啊，咁啊携手啊追踪一啲罪恶啊，冲破黑暗嘅故事啊。嗱，影片嘅取景地啦，亦都系有我哋广东江门嘅，所以话其实呢一次上榜去到央视新闻嘅话，其实我哋江门系有佢好浓重嘅一笔噶。江门呢一座城市其实最近亦都系好 hit 嘅，咁啊亦都包括咗呢一个好热闹嘅好去处啦，赤崁华侨古镇，你去咗未啊？未去嘅话都可以去一下噶，毕竟我哋呢度揸车过去亦都系非常之近啦。去到嗰度可以感受到各种唔同嘅表演，亦都有佢别样嘅一啲嘅复古嘅风情喺嗰度噶。咁啊，着住一身嘅旗袍去到嗰度打下卡，咁啊留影都系唔错噶。嚟，仲有一部嘅动漫啊，唔知道你有冇了解过呢？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咁佢呢个完美假期啦，就喺浙江杭州呢一度啊，咁亦都系将杭州嘅山水融入其中啊，亦都系小猪佩奇啊嚟到咗我哋中国呢一度啊，一路解锁嘅奇妙之旅啊。系啦，咁啊呢一个国庆档啦，真系上映咗好多嘅电影。咁啊，其实我哋亦都可以跟随住呢啲电影啦，提到咗有唔同城市嘅风光噶。咁啊，呢啲风光啦，都各有特色。重点就系，喺呢一度可以领略到有一啲嘅人文风情，并且品尝到佢嘅美食。

系啦，咁不知不觉时间亦都系嚟到咗下午嘅4:56啦。咁啊，今日嘅乐在途中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好珍惜接住落嚟呢几日嘅假期啦。咁啊，尽量去一场属于你自己嘅旅行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下午嘅五点钟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嗱，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都未见话特别多车噶，稍微多车少少，我哋可以见到响人民路以及系武兴路呢一带。咁啊，其他地方嚟讲啦，仲系比较好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国庆黄金周启幕，全市各大楼盘同步推出国庆专属优惠。江门楼市迎来置业热潮。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数据，10月1日全市认购住宅约145套，成交面积约1.61万平方米，金额1.44亿元。从热销项目看，台山富居辉公馆、彭江保利郎郡、新会骏景湾天汇等品质楼盘，彭江骏景湾、映湖花园等新品入市表现亮眼，到访量显著提升，成交热度走高。为扎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筑牢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9月下旬至12月底，江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3个月。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2: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半点报时是由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呢，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咁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呢，记得是留意返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呢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呢是

0: 產生呢個待遇等待期。咁正喺度參加職工醫保嘅朋友咧，就係唔可以再重複參加居民醫保噶。咁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待遇等待期。如果城鄉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係參加呢個居民醫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參保期完成參保繳費，咁就屬於連續參保，就唔會觸發呢個待遇等待期噶。咁自2027年1月1日起咧，係正常咁去享受居民醫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傍晚嘅5:30，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仲未话十分之大噶。总体嚟讲都系算系可以，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岳阳街呢一边啦，可能途经嘅咁多位车主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啊，总体嚟讲啦，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啊，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6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

0: 啦，未来我哋会面向更多学校又好，社会嘅青少年都好，想培养多啲苗子为我哋公务士去比赛嘅。
1: 咁好似你所讲嘅呢一支攀岩队咁样啦，我哋训练嘅场所就系喺我哋呢一个攀石岩馆啊，定系点样？
0: 目前咧，我哋呢支岩队咧，身会上瓦系有高墙嘅，即系标准国际性标准15米嘅攀岩墙。佢係要用保護器啊，要戴安全帶一系列嘅裝備先上嘅。咁咧同時訓練就會有室內嘅，好似我哋普石啦。咁當然依家目前我哋由於我哋嘅少少限制啦，咁我哋參加比賽嘅學員都係以普石為主嘅，暫時啊。咁未來喺呢個發展過程中，我哋都希望能夠喺新會再做一個有擁有15米嘅高牆啦。咁招攬更多嘅學員，招攬更多嘅學生，為我哋即係未來嘅體育事業做準備。
1: 係啦，咁希望我哋日後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類型嘅人群啦，都可以參與到呢一項嘅活動當中，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即係將頭先所講嘅呢一啲嘅願望啦，可以實現落去。係啦，咁再一次歡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呢個探石岩館呢一度一齊探尋呢一份快樂。嚟麻煩啦 ，Apple 咧再同我哋講一次啦，我哋探石岩館嘅位置係喺邊度啊？
0: 我哋依家就喺我哋玉德街嘅上城摩卡嘅負一層。歡迎大家即係多啲嚟打卡啦，無論識定係唔識玩嘅都可以隨時嚟，我哋都會有安全嘅教學會教俾大家嘅。
1: 係啦，咁多謝 Apple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OK， 多謝曬。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即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傍晚嘅六点钟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系慢慢咁多咗起身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集中就系响武兴路、人民路以及人民南路呢一带啊，即系我哋创新中学对出嚟呢一度啦。咁啊，同样比较多车就系响低林南路呢一度啊。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黄金周启幕，全市各大楼盘同步推出国庆专属优惠，江门楼市迎来置业热潮。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数据，10月1日全市认购住宅约145套，成交面积约1.61万平方米，金额1.44亿元。从热销项目看，台山富居辉公馆、彭江保利郎郡、新会骏景湾天汇等品质楼盘，彭江骏景湾、映湖花园等新品入市表现亮眼，到访量显著提升，成交热度走高。为扎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筑牢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9月下旬至12月底，江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此次行动重点查处摩托车、二轮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等6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改装、非法营运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10月3日，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从会议获悉，目前应急管理部和各省份累计派出检查组4200余个，发现问题隐患40300余个。日前从司法部获悉，目前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普法志愿者，440万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开展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坚实阵地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6: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4: 哦，
6: 同时呢还开展浓砖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浓砖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经济。
4: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2: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
8: 休闲公园嘛，他说刷视频刷到那个公园，甚急说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视频拍的那么漂亮。哎，他来紧了，来紧了。啊，德叔，德叔。
9: 德叔，那公园靓不靓啊？
10: 嘿呀，不错不错。公园呢虽然是小，但胜在呢五脏俱全啊。挡土墙种了花，座椅呢有树荫，算是合格啦。
8: 德叔，你比合格咋？唔系优秀咩？
10: 你识乜嘢啊？我啊睇嘢咧，要系睇细节。啲花咧种得密唔密，排水做得好唔好？啲凳咧会唔会积水？啊，呢啲咧都系要时间去检验嘅。
11: 咁啊，德叔你啊放心得啦，我哋特

0: 大敖今次是用绣花功夫来搞，设计方案反复打磨，连中交四行局都请来帮手，尽力做到最好啊！
1: 央地携手，这个思路啱啊！
0: 咁啊，德叔啊，你行咗半日啦，印象最深喺边度啦？
1: 最深刻啊！本土创意，红棉嘅挺拔，对虾嘅灵动，集装箱嘅工业印记啊，呢啲咧独属于大敖嘅文化符号啊，都被巧妙咁融入景观设计，而唔系咧照搬人哋嘅嘢。
2: 我就觉得系点绿成咁。嗱，个绿色银行就系实现啊环境美和巧对付嘅双向禀赋。求前我哋呢？
3: 我啊，最大嘅感受咧，就响我从中洋高速一入嚟大敖咧，就已经感受到啦。农房改造，穿衣戴帽，绿化提升，梳妆打扮，可以话系一场脱胎换骨嘅风貌提升。以前呢一度咧，充其量系过境通道。家下成为咗令人流连忘返嘅风景廊道啊！
1: 大敖咧用绣花功夫织出乡村绿美新画卷，未来可期啊！
3: 广播接吻左轮由你知，从过境通道到风景廊道，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依家时间嚟到咗傍晚嘅6:24，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咧依然集中响人民路、武兴路呢一带啊，车流量系唔少嘅噃。咁啊，再者咧可以见到啦，就系我哋各大嘅商圈呢一度啦，咁啊亦都包括咗万达以及系生活大用城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7: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6: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7: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6: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9: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

0: 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2: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7: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6: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8: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6: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9: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6: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0: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6: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1: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

0: 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5: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4: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6: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4: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0: 剩下的就明天
9: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1: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10: 又是催机器的，
11: 对，吃到15块。
8: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1: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9: 好了，
11: 辛苦你们了啊。
8: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8: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 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0: 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8: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8: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

0: 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桥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
8: 这呢就叫做银鞭子花，中洋高速大鳌出入口沿线，我哋累计种咗超过5500株苗木，有夹竹桃、绿杜鹃、马尼拉草、翠芦莉、兰花草、高中低、桥冠草、立体绿化。
9: 佢个房管呢，我可以学一下啊，唔抵德叔就唔上演呢？德叔呢？
10: 乜你唔记得咗啦？德叔去咗睇敖兴路 A 一桥边嗰个休闲公园啊嘛。他说刷视频刷到那个公园，心急说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视频拍的那么漂亮。他来紧了来紧了。德叔德叔。
9: 德叔那个公园靓不靓啊？
11: 嘿呀，不错不错。公园呢虽然是小，但胜在呢五脏俱全。挡土墙种了花，座椅呢有树荫。

0: 算系合格啦。
1: 德叔，你比合格咋？唔系优秀咩？
0: 你识乜嘢啊？我啊睇嘢咧，要系睇细节，啲花咧种得密唔密，排水做得好唔好，啲凳咧会唔会积水啊？呢啲咧都系要时间去检验嘅。
2: 咁啊，德叔你啊放心得啦。我哋大敖今次系用绣花功夫嚟搞，设计方案反复打磨，连中交四行局都请嚟帮手，尽力做到最好啊！
0: 央地携手呢、這个思路啱啊！
2: 咁啊，德叔啊，你行咗半日啦，印象最深系边度啦？
0: 最深刻啊！本土菜。
3: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4: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展》。
5: 话说那个讲古佬讲到呢处就唔讲，那个着白衫嘅即刻身边攞出咗银包，打开嚟攞咗两锭银递俾个讲古佬就话：道友啊，我哋系过路，咪嫌少啊吓。广古佬一见是两锭银币，即刻就话：多谢上公，多谢上公，多谢上公。俾完钱，两人转身就走，牛高亦都跟住出嚟。那个广古佬以为佢哋是三个人一齐嚟，便说知道牛高是喺度听霸王鼓得嘅。牛高个心亦都喺度谂：乜你嘅嘢咁大方嘅咧吓？唔知搞乜鬼，送咁多钱俾人哋嘅？那个着红衫亦都讲：大哥，正话呢两锭银喺大哥嚟讲就唔算系几多，知呢度本地人见到仲话大哥系乡下佬添。那个着白衫嘅就话：兄弟，你冇听见佢度讲我先祖父九个人嘅事迹？我几个祖宗百万军中冇个系敌手，咪讲话两锭十锭都抵啦嘛。着红衫嘅就话：哦，原来系咁。牛高的心就想了，原来为了祖宗的事，哈哈，如果说啱我的祖宗，那我拎什么来给他？只见那个穿白衫的又说：大哥，我拿那堆雪看看好吗？穿红衫的就说：小弟应当奉陪。两个人又走入人堆，穿白衫的叫了一声：诸位，我哋系远地嚟，唔该让一让，唔该让一让。啲人睇见就闪开条路，等佢哋两个人入咗去。牛高仍然跟住佢哋入去，睇下究竟又做乜？原来呢度同正话一样，又系讲古。呢、这个道友见你三个人入嚟，亦都叫咗声：请坐。佢哋三个人坐低，那个讲古佬讲嘅系《兴唐传》，正讲到唐王李世民在枷锁山赋

0: 佢啱啱一讲到罗成毒要成功把住山口，就停咗口唔讲落去。呢、这个着红衫嘅呢，亦喺身边攞出咗四锭银，叫咗声：朋友，我哋系过路，冇带几多钱，唔好嫌少啊！嗰、那个港佬一睇四锭银噃，即刻就多谢，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三个人又走咗出去，牛高又谂：梗系又讲佢个祖宗啊？定呢半日喺牛高个眼里边，净系知道一个着红衫，一个着白衫，唔知道佢究竟系张三一定系李四。原来着白衫嗰、那个姓杨名再兴，系山后杨令公嘅子孙。呢、这个着红衫嘅系唐朝罗成嘅子孙，叫做罗延庆。呢、这个时候杨再兴就话：兄弟，你点解俾咁多钱俾佢啊？罗延庆就话：大哥，你冇听到佢讲我祖宗点样犀利法？一个人喺牛口谷锁住五龙，比起大哥嘅祖宗九个人保过皇帝，仲唔能够保住性命？计上嚟，我个祖宗啊叻过你嘅祖宗咧，所以俾多两锭都系抵嘅噃。杨再兴就话：啊，你虾我祖宗系咪？罗延庆就话：唔系虾大哥嘅祖宗，事实就我祖宗叻过你嘅祖宗嘛。杨再兴唔抵得，啊，算啦算啦，我同你即刻翻去客栈，披垮上马。即刻去死教场比下武，如果胜嘅就喺呢科抢状元，如果输咗马上走人，下科再嚟考得唔得？罗延庆就话：讲得有道理，比咪比。两人一边行就一边喺度拗。牛高嘅心就諗：哎呀，好在我哋听到，如果唔系呢科个状元梗係俾呢两个狗头抢咗去。牛高亦都急急忙忙赶返去客栈，上咗楼。见岳飞佢哋仲喺度未醒，个心就谂：咪通知佢哋，等我抢咗呢科个状元翻嚟送俾大哥把啦。牛高就一边谂，一边静静行埋墙边，将双簪攞咗落嚟收埋，静静就落咗楼，对江振子讲：你即刻拉我匹马嚟，我要带匹马去饮下水。嗱，安备同阿冚唪装好佢。江振子听咗，即刻就去准备好马匹拉出嚟。牛高上咗马，一直就向前行，行下行下，行到个三叉路口，佢唔识得路，究竟边条路去小教场嘅咧？突然间发现有两个白衣公坐住一条板凳，喺篱笆门口度倾偈。牛高马上就叫：喂，老坑啊，我问你啊，小教场往边度行噶？嗰两个白衣公嬲到咕咕声，双眼就望住牛高唔出声。牛高又话：快啲讲啦喂！嗰两个白衣公仲系唔出声。牛高就话：真系衰，撞啱两个哑佬添。如果喺屋企惹我老爷生气，
1: 规则平安出行，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 口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耍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行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4: 983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0: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9月29日开幕，30日在新会人民会堂胜利闭幕。大会总结过去5年成绩，确定未来5年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区纪委委员，以及出席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并通过关于14届区委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勇当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为江门和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会新的更大贡献。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追思先烈功勋，激励全区上下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新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9月28日，新会陈皮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举行，全体会员现场进行品牌保护集体宣誓。新会陈皮协会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力量，协助政府加强产业管理，推动新会陈皮品牌保护提升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将认真当好服务员、协调员、联络员，以协会为纽带，凝聚行业合力，强化自律规范，守根固本，筑牢到地品牌根基，全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致敬建党105周年，新会区打造的本土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朝日月》9月30日晚在新会书院首演。该剧以武艺革命先驱、中共新会地方组织创始人李冠南烈士真实人生为原型，共5幕约40分钟。全剧采用古建实景沉浸式演绎，将新会书院厅螳螂羽化为舞台，演员贴近观众，搭配环绕音效与光影，打破传统舞台界限，让观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近日，亚太森博社区公益嘉年华在双水镇沙鹿村举行，以教育助学、便民服务、中秋慰问等形式为乡村群众送上关怀。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在沙鹿村礼堂内举行，面向双水镇优秀学子颁发各类奖项，并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礼堂外公益集市热闹开摊，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健康检测、慢病科普服务，还设有趣味游戏、中药科普、抽奖福利等活动。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真系激死啦！今日嗰个外卖哥哥咧话要迟半个钟先送得过嚟，点算啊？我可以食住个苹果顶住数先。
3: 你空肚食苹果啊？
2: 唔得咩？
3: 但对于你嚟讲，可能系得嘅。咁因为咧，呢个苹果系含酸量比较多嘅水果。
2: 系啊。
3: 有啲人饿咗嘅时候食咗咧，唔单止唔会觉得胃唔舒服咧，仲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喺一定程度上边起减肥嘅作用。
2: 系啊，
3: 咁但系有啲肠胃唔好嘅人喺空肚食咗苹果之后，会因为佢入边嘅单宁成分咁样，同呢个胃酸反应产生沉淀，咁就会搞到有啲唔舒服啦。仲有啲好似石榴啊、番茄啊呢啲含有一啲刺激胃酸分泌或者同胃酸反应容易产生沉淀嘅成分，对于肠道唔好嘅朋友呢，我都系建议佢哋避免空肚食呢啲含酸量比较高嘅水果啦。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去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之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8: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7: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8: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7: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8: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7: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9: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10: 与你相遇，
5: 983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

0: 可笑。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
2: 重审美啊，旋律系温和通俗，冇复杂嘅转音，兼具抒情同埋传唱到。

有冇发现啊？喺一首又一首嘅歌曲当中，你听得出叶倩文系主动收起一啲标志性嘅强高音啊，佢刻意收束自己嘅气息，放远声线。录音师喺当年之后受访嘅时候提到啦，以往叶倩文录歌嘅时候咧会习惯大开大合噶。嗱，呢张专辑女人唯一嘅模样，心底嘅敏感、牵挂同埋不舍，都好值得自己好好咁唱出嚟。女人唯一嘅模样，心底嘅敏感、牵挂同埋不舍，都好值得自己好好咁唱出嚟。

歌手点解会犀利啊？即系我哋俾个犀利嘅标签佢，或者实力派嘅歌手，佢点解可以征服到我哋嘅耳仔？系因为佢对待每一只歌曲嘅情感嘅时候，佢都可以用自己唔同嘅唱腔去演绎出嚟。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嘅呢首叫做《Lonely Girl》，呢首歌咧就系用一种好松弛、好慵懒嘅语气，去区别于专辑嘅其他抒情嘅慢歌。

0: 粤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地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十月五号阵雨转多云，气温系24至29度，吹强偏北风3到4级，阵风系6级，相对湿度系60%至90%。预计我区五号至到七号期间受到冷空气嘅影响，降雨会减弱，转为多云到晴天，北风加大，早晚会比较清凉。展望去到8号至11号，持续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大，冷空气影响期间，沿海嘅风力较大，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5: 秋天嘅顺差，
4: 为诗意与你相遇。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云天收霞色，
8: 木叶动秋声。
7: 983
8: 葵秋意
7: 伴你行。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呢度系陪你解锁华语乐坛宝藏唱片嘅唱片街，我系你哋嘅朋友，我叫嘉乔。提到呢位歌手啦，你脑入边冒出嚟嘅可能真系啲清洁嘅少女心事，或者系可爱爆棚嘅歌曲之作啊，就系、是、杨丞琳呢位歌手啦。咁啊，唔知道你最中意佢边首歌呢？系《暧昧》呢首歌入边嘅清洁啊，亦或系《带我走》入边嘅倔强呐喊呢？嗱，今日要同大家嚟深度倾倾嘅呢张唱片，系佢生涯入边口碑同埋蜕变双巅峰嘅作品。2016年啊，发行嘅第十张个人专辑《年轮说》。呢张专辑系杨丞琳沉淀两年嘅诚意之作，更系佢从可爱教主彻底转型嘅里程碑。咪当时已经出道咗17年嘅佢啦，邀请吴青峰、陈建奇同埋李荣浩即系爱人啦等等嘅顶尖音乐人联手打造，围绕时间同成长做咗一次深情嘅总结。就好似专辑文案入边讲嘅一样啊，年轮系树木嘅岁月痕迹。而指纹咧就系情感嘅专属密码，咁呢一张专辑入边嘅每一只歌都系佢刻喺时光入边嘅生命感触。既然提到呢张专辑啦，咁啊先要从呢一首歌开始啦，同名主打《年轮说》呢首歌带俾你嘅感动系几时开始嘅咧？

作词伍清风，作曲郑宇佳，制作人陈建奇。核心故事咧就系清风为成林量身打造嘅，咁啊献俾喺爱情入边死过又活回来嘅人，以年轮咧比喻人生轨迹。用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用呢四句嘅数字诗去串联成我哋嘅成长轨迹。结尾呢用一句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咁呢首歌嘅升华位置呢就係呢个结尾啦。你要知嘅就系咧，选择嘅系木管乐器作为开场啊，钢琴同埋弦乐交织。杨丞琳喺呢首歌入边咧，慢慢开始已经搣咗佢嘅娃娃音噶啦，用温润坚定嘅唱腔去诠释时光嘅重量。咁作为另一部嘅剧集嘅片头曲啊，叫做《逃微》啊，咪增加咗故事感。咁呢首歌喺2019年咧，突然之间全网爆红啊，成为时光主题曲。被称为咧听一次就会刻喺心入边嘅歌，有时候啦，歌曲嘅红与唔红咧，真系好讲时间嘅，好讲契机嘅，呼化一下咧，可能佢就会更 hit 一啲啦。

年轮说，喂，呢张专辑入边嘅精品作品，点会净系得呢首歌啊？跟住同大家嚟介绍嘅另一只歌，歌名叫做《单》。呢首歌咧系写俾单身族群嘅反悲情歌啊。歌名嘅单咧唔系孤单，而系独立。嗱，歌词都话啦，单身唔悲惨啊，只系容易饿啫。用幽默嘅口吻咧去解构我哋单身嘅状态啊。副歌部分咧就系一个人唔代表唔可以幸福噶，嗱，传递一个独立嘅价值观。所以呢首歌选择嘅音乐嘅编曲方面咧，都系用一啲轻爵士啦，咁样够跳跃嘅旋律啦，去带俾我哋一种一种懒洋洋嘅感觉，但系咧又可以唱出我哋寂寞且坚强嘅味道，好啱系咩呢？夜晚黑啦，饮少少嘅时候，独自小酌去听一听。

呢张嘅年轮说嘅口碑有几咁好呢？嗱，喺多个嘅打分嘅平台上边啊，都以十分为例啦，去到 8.6 分以上，3700几位嘅听众俾咗好评啊，更系入围第28届金曲奖嘅年度歌曲。当时咧同周杰伦啦、林宥嘉嘅热门作品同台竞技，发行之后不仅系长期霸榜各大嘅音乐平台，仲被各地嘅电台 DJ 啦争相推荐，甚至三年之后咧仲可以重新爆红，成为好多人循环播放嘅时光主题曲。咁对于杨丞琳嚟讲咧，呢个专辑更系令佢实现咗影视音乐双丰收嘅一个突破啊！同年凭借刚才提到嘅《桃微》入围金钟奖视后，专辑入边嘅歌曲成为咗呢一部高分剧嘅片头曲，令到年轮说嘅故事感咧更加添一层嘅共鸣。所以而家再听翻呢一张专辑，我哋听到嘅唔单止系杨丞琳嘅成长，更系我哋每一个普通人喺时光入边嘅挣扎、释怀同埋蜕变。佢证明咗偶像可以打破标签，用作品沉淀出属于自己嘅音乐厚度，而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样打破自己嘅标签，用我哋自己嘅实际行动咧去沉淀出我哋自己嘅生活魅力。

作曲佳王，作词姚卫冰。与我无关呢首歌是讲前任有了新恋情之后自己的微妙心境，歌词很细腻刻画出表面平静内心波澜的瞬间，尤其从一开始的钢琴主导弦乐慢慢递进，杨丞琳用克制的情绪演绎到尾音处理细腻，将这种的纠结唱到淋漓尽致。很多人说这首歌是前任主题曲，尤其是适合在夜晚黑翻到旧人的动态的时候去循环播放。跟住嚟嘅呢首歌咧，嚟自《年轮说》入边嘅《现代之形象》。呢首歌咧，亦都系好有意思嘅一首歌曲，要让大家嚟介绍一下啦。探讨我哋现代社会嘅形象焦虑啊，就系、是、我哋经常啦会将自己去捆绑住一个伪装嘅状态，即系好惊人哋睇到自己啦唔多好嘅形象啊。咁呢一种嘅感觉咧，就会唔会真系每日戴住面具生活嘅嗰种无奈出到嚟咧？我哋可以用呢首歌去帮助我哋解压嘅。好多人话呢首系写出解压神曲啊，适合一啲职场人，因为咧可以将我哋嘅生活无奈唱得出嚟，呢种嘅真实咧又好治愈。

提到杨丞琳嘅歌曲，就要提一提佢嘅爱人啦。咁啊，就系呢一位嘅朋友李荣浩。最近时间喺社交平台上面咧，一个好得意嘅话题出到嚟啊，就话杨丞琳越嚟越似李荣浩啦，咁样，哇，你两个可唔可以石嘴石少啲啊？越石越似样啊，咁样，咁啊，其实都几有意思。

我哋都话啦，咁两个人相处嘅时间一长咧，系好容易咧就会慢慢越嚟越似对方嘅。你去留意一下啊，观察一下啦。而呢种嘅相似咧，系因为佢哋两个嘅生活嘅节奏相同啦，对待某一些事情上面嘅态度又一样啦，咁表情咧又会慢慢发生一个越嚟越一样嘅状态噶咯。我比如啦，遇到一啲好迷惑嘅事情啦，鍾意眯埋对眼皱住眉头啦，或者遇到啲好开心嘅事呢就会开口大笑啦，咁呢啲都系爱人之间啦表达情绪嘅时候越嚟越似样嘅原因。而跟住要提嘅呢一隻歌啊，叫《我们》，咪就系李荣浩啦邓为钰编曲嘅一首歌。咁当然呢张专辑入边啦，李荣浩系花咗好多心机噶啦，毕竟自己爱人嘅作品啊。咁除咗呢首嘅《我们》之外咧，阵间还会有一首嘅观众带俾大家嘅，都系李荣浩啦亲自操刀嘅作品。呢张嘅年轮说啦，12首歌就好似12个时间切片一样啊，从成长、单身、爱情、分手、重逢，完整咁呈现咗一个女人喺时光入边嘅情感轨迹。杨丞琳褪去咗可爱教主嘅标签，用成熟嘅唱腔去演绎，再搭配埋吴青峰、李荣浩、姚谦等等嘅顶尖创作人，令到呢张专辑成为华语乐坛嘅时光标本。十三年轮说嘅时光故事入边啦，聆听各首歌曲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啦喺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去分享你对呢个专辑嘅睇法啊，中意边一首歌，最觉得边个歌词系读中你嘅心事嘅咧？

我们相聚的时光非常快乐，也都希望大家在这个唱片界的时间，透过杨丞琳这张的年轮说去珍惜和自己身边朋友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的时间碎片都需要我们去收集起身的，都应该要去珍惜每一个画面。这一张的年轮说带给你的感动何止于此呢？希望可以收录在你的歌单里面，不断循环播放，去咬好每一句歌词，去感受好每一刻的感动。咁啊，呢一个唱片街嘅年轮说今日介绍就到呢度啦。ending 位置拣选嘅系佢嘅一首《观众》呢首歌咧，就真系全部都系佢嘅爱人去包噶啦。作词、作曲、编曲都系李荣浩为杨丞琳量身打造嘅《感情旁观者之歌》。歌词入边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嘅拉扯感，杨丞琳话啦，呢首歌系写紧佢嘅自白。结束今日嘅唱片街，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9月29日开幕，30日在新会人民会堂胜利闭幕。大会总结过去五年成绩，确定未来五年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区纪委委员，以及出席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并通过关于14届区委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勇当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新桥都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为江门和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会新的更大贡献。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追思先烈功勋，激励全区上下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新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9月28日，新会陈皮协会第一届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举行，全体会员现场进行品牌保护集体宣誓。新会陈皮协会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力量，协助政府加强产业管理，推动新会陈皮品牌保护提升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将认真当好服务员、协调员、联络员，以协会为纽带，凝聚行业合力，强化自律规范，守根固本，筑牢道地品牌根基，全力推动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致敬建党105周年，新会区打造的本土首部红色实景话剧《丹心朝日月》9月30日晚在新会书院首演。该剧以武艺革命先驱、中共新会地方组织创始人李冠南烈士真实人生为原型，共5幕，约40分钟。全剧采用古建实景沉浸式演绎，将新会书院厅螳螂羽化为舞台，演员贴近观众，搭配环绕音效与光影，打破传统舞台界限，让观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近日，亚太森博社区公益嘉年华在双水镇沙鹿村举行，以教育助学、便民服务、中秋慰问等形式为乡村群众送上关怀。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在沙鹿村礼堂内举行，面向双水镇优秀学子颁发各类奖项，并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礼堂外公益集市热闹开摊，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健康检测、慢病科普服务，还设有趣味游戏、中药科普、抽奖福利等活动。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3: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1: 嗯，点解咁讲嘅？
3: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1: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3: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8000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3: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8000万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我系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喺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城里的月光把
1: 你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诗意与你相遇，
2: 与你相遇
1: 983。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23年，李克勤在红馆举行了一连七场的延续李克勤港乐演唱会。主题延续源自于他在2023年5月发行的专辑《大人的童话》当中延续这首歌曲。歌曲故事由一支管弦乐队成员的视角展开，他们原本是一支合作无间、充满默契的队伍，但因为工作、生活、移居等各种的原因难以再聚。他们以为经历了多次离愁，可以减少别墅的敏感，懂得淡然、淡忘和淡去。但是突然的一记旋律，一张埋藏多年的纪念专辑牵动了他们的记忆，昔日的种种突然涌上心头。就似一班好友隔空合奏感，他们再次感受到彼此的默契和情感。对于这样的延续，经历过悲欢离合的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有所共鸣。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一场延续李克勤港乐演唱会当中，细细欣赏。

0: 以前。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

0: FM 98.3生活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诗意与你相遇。

0: 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3: 声动舞台。

0: 欢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在华语乐坛打拼多年的李克勤已经超过很多朋友的功龄，将无数歌曲唱成经典，凭着一贯高水平的现场演唱功力，行走的 CD 当之无愧。今次克勤携手的广州交响乐团，是目前最具艺术水平和艺术活力的大型交响乐团之一，亦都是国内外业界和媒体眼中中国最具声望的乐团之一。一流的歌声和一流的管弦乐伴奏默契演绎，再加新旧作品的用心编排，咁顶配的组合延续出音乐的魅力。克勤今次联埋广州交响乐团，更加一次极具意义的合作，两地音乐产业从业者共享机遇，共谋发展，乘借大湾区一体化的东风，延续住香港和内地文化的交融互通。我哋继续进入到延续李克勤港乐演唱会里面，一同细细品味。
1: 好，多谢，希望大家俾啲掌声，我身边嘅所有 dancers， 多谢你哋，同埋排舞老师阿霆锋，多谢。其实咧喺我过往咁多年好多歌里边咧，都有唔少嘅歌咧系好适合管弦乐团咁样嘅形式去合作嘅，譬如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咧就系啦。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0: 用完罚没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枪，
0: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面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诶，好在虚。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晚上十点
7: 唱响新媒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媒电台。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九八三，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中国之声特别。

0: 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3: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那就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9: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8: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0: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林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林。
8: 不到14岁的于子林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林说，
11: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全体出发。
6: 现在处在第一位。
8: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

0: 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2: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

0: 公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赵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南部沿海市县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韶关和清远的北部市县22到26度，粤北其余市县27到29度，粤东珠三角、粤西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多云转晴，19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多元业态点亮不夜湾区，夜间文旅活力全面引燃。各地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10月5号至7号，广州地铁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弱冷空气南下，今天起广东雨水退场。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江边璀璨的水上夜游到氛围感拉满的特色夜宴演绎，各地上新的夜间新业态接连登场，充分激活假日经济活力。本台报道。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揭阳古城人流如织。在晋城公园，一场沉浸式夜宴演绎正将观众带入揭阳的历史长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大潮归来融水宴，监制徐小阳。
2: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潮汕的10年8节，去打造每一个节庆的美食，再透过整个揭阳2000多年的历史，把美食及文化及现代科技舞美融为一体。
1: 除了夜宴演绎，水上夜游同样精彩。在揭阳古城1.2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留存着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通过水系连通工程打造的西湖至玉教溪游船动线，在国庆期间率先投入西湖公园段的运行。揭阳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东。
3: 在参与西湖的游船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非遗的表演，水墨的光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1: 夜幕刚刚降临，河源新丰江桥至朱河桥一带已是人头攒动，伴随音乐响起，第3届鱼灯夜游活动拉开帷幕。沿岸步道上的鱼灯巡游队伍缓缓前行，形态各异的客家鱼灯或灵动俏皮，或古朴厚重，摇曳的灯光把长长的江岸装点成一条流动的光河。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盛宴的别样乐趣。河源市民李年辉。
4: 现场呢非常震撼，宜江两岸呢灯火璀璨，还有鱼灯巡游、水墨表演，节目氛围感呢一下子呢就上来了。
1: 河源市民李雪梅。
5: 每年国庆最期待的就是鱼灯夜游，今年的节目更丰富，场景更震撼。
1: 珠海的星空影院以星空为幕，大地为席，城市夜色与银幕故事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香港居民周国荣。
6: 我看了很多次了，今天很喜欢这套戏，因为它是代表我们祖国的强大越来越好，还有以前前人的一些先辈的一些努力付出而得到今天的成果。
1: 在珠海唐家古镇观影现场，气氛同样热烈，老少邻里围坐在银幕前，共同观看电影《建国大业》。中国香港演员何俊轩。
7: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了，因为让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的。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
0: 金秋迎国庆，乡野庆丰收。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依托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古村侨韵，推出一大批接地气、有新意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全省乡村旅游客流持续攀升。本台报道。
1: 村村好声音总决赛3号晚在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唱响，来自全镇65个村社区的20名草根选手走上舞台一展歌喉，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活动从5月启动，到国庆期间总决赛上演，超900名群众登上舞台，全网观看人次超3500。

0: 万，现场累计观众超4.8万人次，游客。
1: 梗好啦，老百姓嘅舞台啊，串串好声音啊，系咪啊？个个都要支持嘅。
0: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村村好声音组委会会长刘新成，
2: 乡村大舞台所显出来的这个明星啊，跟我们过往的好声音明星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而且就是很有情怀，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自信啊，以及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0: 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也在国庆期间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三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参演村民邹子琪，
3: 我觉得这样的舞台非常的好，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0: 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宇波，
4: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90%都是江东新区的原著作品，演员呢、均都是来自于村民、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0: 观众徐女士，
5: 很快乐，很热闹，反正很久没有见过古竹节这么热闹了。
0: 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同时也是韶关市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价值最突出的古村落之一。当地精心打造的艺术公社、民艺工坊、乡村图书馆以及艺术展等文旅路线，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来此亲子游、自驾游。游客
6: 因为这边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就跟北京那边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有那种南方的瓦呀，都是青的房子，就是说这种我就很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文化底蕴的。
0: 在梅州嘉应古城，地道醇香的客家美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盐焗鸡、梅州腌面、酿豆腐等特色小吃让人们在欣赏古城风韵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游客
7: 吃了那个烟粉腌面、三鸡地汤都挺好吃的，各种版我也尝了一下，就很有特色吧，在我们那边反正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0: 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同样是人气十足，清澈的湖面与连绵的青山相映成画，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休闲游玩，在湖光山色中畅享假日时光。游客
8: 我感觉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吧，骑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包括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来到这边总觉得很满意，不虚此行。
9: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本台报道，
0: 锣鼓铿锵，菊香满城。国庆假期，茂名化州万达广场人头攒动，粤西非遗文脉传菊城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遗跳花棚与省级非遗河楼舞王家泉同台亮相，巡游展演、文化科普、商贸促消费一体推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非遗盛宴。茂名市民
10: 巡游场面很震撼，传统民俗和商场结合很有意思，现场氛围感拉满，也让我们年轻人真切感受到非遗独特的魅力。
0: 在云浮市图书馆，一场亲子家庭现场体验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活动正在进行。非遗讲师首先通过专题讲解，为大家梳理掐丝珐琅的历史文化脉络，阐释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并详细演示点蓝杯垫的制作技法。云浮市民
11: 想俾佢哋体验多少少，了解下历史啊，咁样咯，又可以俾佢哋练下啲手工啊，咁样培养佢哋多啲嘅兴趣啦。
0: 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的重力磁场，一场持续整个国庆假期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精彩上演。活动充分依托关洞湖得天独厚的湖山资源，打破传统剧场台上台下的固有观演模式，把戏曲演绎散布在三方山、北坝水上舞台等多处户外及室内空间，实现全域实景化演绎。游客向女士，
12: 客家山歌、潮剧、粤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行程整体非常完美，非常开心。
9: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商圈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假期客流与经营数据同步攀升，城市商贸市场活力持续升腾。本台报道。
0: 在深圳，多场华南首展、深圳首展同步上新，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打造国庆城市轻社交聚集地，为青年群体带来沉浸式的假日消费新体验。得力大悦城美味治愈联盟快闪店店长黄富民，
13: 我们涵盖了70多款的产品，因为的话呢，我们这是华南首站嘛，来的客流慕名而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惠州市龙生金山湖中心市场总监高春磊。
14: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0: 首届清远倾城北疆文旅嘉年华重磅打造的北疆潮音珠江啤酒美食嘉年华，集结潮流电音阵容、本土人气乐队，同步配套特色市集展位，融合啤酒畅饮、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多元场景，打造消费新地标。游客潘女士：
15: 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很多人，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节目。
0: 市民曾先生：
16: 活动啊，现场的乐队氛围特别好，然后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希望我们清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活动。
0: 除此之外，本次北疆文旅嘉年华还包含两大核心子活动，横渡北疆以及北疆闯将亲子障碍赛，进一步丰富金秋文旅消费场景。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四天，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10月4号当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接待游客55.2万、29.1万、44.1万和49.6万人次。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0月1号至3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11亿人次，同比增长2.25%，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02亿人次，同比增长1.93%，铁路发送量712.9万人次，同比增长6.07%，水路客运量70.91万人次，同比增长6.24%。民航客运量85.43万人次。广州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出现国庆假期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将迎来返程高峰。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点开始，至10月7号24点结束。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已进入后半程，结合历年客流规律，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保障市民出行。10月5号至7号，1、2、3韩三北、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在此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1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助力夜间抵穗旅客快速疏运。来关注天气情况，北方弱冷空气昨天下午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今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大部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晨晚清凉。今天起，广东转受干燥的偏北气流控制，雨水逐渐退场。需要注意的是，5号到7号，广东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琼州海峡、珠江口内河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湾海峡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海岛、滨海旅游和海上活动需关注海面大风，高速路段尤其跨海桥梁需注意横风影响。
17: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2回合3号晚结束了较量， 深圳队依靠补时进球1-0绝杀广州队，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决赛。东莞队虽然1-2不敌梅州队，但总比分2-2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3胜出，和深圳队会师决赛。根据

0: 赛程安排，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本台报道。
1: 本次半决赛采取两回合赛制，首回合深圳队与广州队1-1战平，主场作战的深圳队据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深圳队球迷刘耀泽：
2: 我也是曾经的深圳。
1: 据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深圳队球迷刘耀泽：
2: 我也是曾经在深圳生活过3年的人，我们球迷会有40-50人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为深圳助威，深圳呐喊，深圳加油。
1: 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深圳队把握住角球机会，球员陈卓头球破门，打入制胜关键进球。深圳队球员陈卓：
3: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最后时刻咬住了，大家没有放弃，我们相信我们会冲着冠军的目标向前的。
1: 最终深圳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2-1淘汰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在东莞队与梅州队之间展开。上半场，东莞队谭铿源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两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机会，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历经90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2-2，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以4-3的比分战胜梅州队，成功晋级决赛。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4: 感谢那么多观众，然后呢，我们东莞跟梅州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是按照教练的部署，然后呢，最后面我们也顶住了压力，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1: 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欧楚良：
5: 东莞队今时今日咁嘅成绩已经系超出咗赛前嘅预期啦，咁但系足球呢只黑马，我希望佢可以继续行落去啦，系嘛，行到出乎所有人意料，咁我觉得呢个系省超最大嘅成功啦。
1: 按照赛程，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日对阵，角逐本届粤超联赛的总冠军。
0: 由广州美术学院领衔创作的大型国画《长征南岭长歌》预计本月完成全部创作，并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作品聚焦南岭地区。
6: 年即动员司法人员入党，咁喺孙中山逝世之后，从此之后嘅司法总长徐谦、黄重伟、居正亦都相继执行咗司法党化嘅政策，以徐谦同埋居正最为积极。所以赵士北亦都被免去咗职务啦。咁赵士北被免去职务之后，司法党化嘅主要举措就系司法人员入党，以三民主义培训法官，令到后来法官训练逐渐成为咗国民党为党棍。所以大家对呢一批嘅法官都系另眼相看，称佢哋为党法官。嗱。话就话后尾1946年嘅中华民国宪法第80条规定，法官需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然而呢个只不过都系书面上嘅法律，实际上呢个时期所谓嘅司法独立者，并唔系话嗰阵时司法系独立于国民党政权之外。不过。咁亦都好好咁证明咗民国前法官赵士北所主张嘅司法无党、司法独立嘅司法体制，所以赵士北嘅观念系十分之超前嘅。咁赵士北往后喺政坛之上又有啲乜嘢嘅建树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7: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7: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细想悠扬乐章，
6: 感受秋意绵长。
8: 983，
6: 陪你将
8: 秋色点亮。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个柜组，唉，佢前哥啊！
12: 喂喂喂，萝卜妹，

0: 你做乜嘢？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啊。
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海滨休闲旅游日益火热，每到节假日，不少市民家庭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希望登上渔船去体验渔业生产，出海观光。部分渔船载客出海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市民出海体验休闲渔业的项目，务必要选择取得休闲渔船经营资质的经营主体，搭乘合法登记的休闲渔船。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30条第1、第2款有关规定，渔业船舶从事休闲渔业的，应当确定经营范围，办理工商登记，向登记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备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公安、边防等部门。休闲渔业船舶从事捕捞的，应当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休闲渔业船舶经营者应当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航行规范和载客人数核定的要求，保障游客安全，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但是部分从业者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为一时利益，将无资质的渔船或者船舶用作休闲渔业，实际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根据本条例第39条相关内容规定，渔业船舶非法载客，擅自从事休闲渔业活动，或者超过休闲渔业船舶核定的载客人数载客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